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呢，我国中东部地区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同期记录。雨天外出啊，难免淋雨。不少人认为偶尔淋一下雨没什么大问题，殊不知这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严重时竟可能诱发凶险的脑膜炎。
2: 是的，据报道呢，2025年8月份，河南的海女士在外突遇这个暴雨，所穿的雨衣呢没有盖到头部，淋了十几分钟的雨。到家之后啊，她忙着给孩子洗澡，没顾上自己。晚上呢，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经医院治疗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那无独有偶啊，在湖南长沙，一名

0: 男子下班途中啊，这个林宇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因病情危重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1: 这个一次普通的林宇为何会诱发脑膜炎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王悦表示，林宇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会显著增加患病风险。人体林宇受凉之后呢，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病菌便会趁机进入人体，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
0: 对，那脑膜炎发病啊，并不是毫无征兆，这个身体会发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出现高热、头疼、脖子僵硬、活动受限、下巴难以触碰胸口等症状，那务必提高警惕啊，及时就医。这个王悦介绍说呢，淋雨后更易诱发的疾病呢是肺炎，大叶性肺炎尤为多见，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出现了呛咳、误吸等情况，那肺炎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
1: 是的，淋雨会增加患病概率，那么淋雨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应对呢？王悦建议牢记三步应急操作，更换衣物，温水洗澡，监测体征，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患病风险。淋雨带来的健康影响因人而异，免疫功能低下或者免疫功能受抑制人群，患病概率远高于普通人，更需要重点防护。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社交媒体上流传了一段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视频，相关话题呢登上了平台热搜。对此呢，中国铁路南宁局南宁客运段进行了核查，经调看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后查明啊，旅客携带的不是蛇，而是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封闭不严呢，在列车运行到义乌至金华区间时，从袋子当中呢爬出，并且掉到了他的身上。这名旅客呢迅速将鳗鱼放回到袋中，并且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呢放置在车厢的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啊，这名旅客携袋子下车，那期间呢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
1: 这也够吓人的、
0: 这也挺吓人的。
1: 对，铁路部门也提示啊，广大旅客乘坐列车的时候呢，如果携带作为食品并且经过封闭包装的这个鱼虾蟹贝软体等水产动物，需要按照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要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那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啊，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表示，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呢，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
1: 不光是让人会变胖啊，还可能会让人变笨。李广学还说呢，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包括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了，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那么再进一步检查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在大脑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慢了，错误多了，效率低了，执行力还是有所降低的啊。
0: 那面对刷手机对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李广学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的考虑。研究发现呢，12岁的时候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那李广学建议说啊，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这对于低龄儿童呢，则不建议使用手机。
1: 怎么样，曹老师中招了没？
2: 我说一直就觉得有点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真的现在这个手机啊，它是一个信息工具，一个支付工具，一个这个社交工具，它的功能太多了。
0: 对，
2: 你说你要真离开手机以后，好多事都办不成了。
1: 它办公工具，
2: 我觉得起码咱们仨真至少都5小时以上，包括咱们工作是吧，找信息啊，找资料啊，是吧。
0: 我说我怎么减肥减不下去呢？
2: 是不是都找原因了？
1: 我说刚才怎么嘴秃噜了？所以还是得尽量控制吧。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要想硬控，只能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跑步，比如说 登山，比如说我听我说，比如说这个看电影，你没法看手机。
2: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离不开手机。
1: 怎么看呀？
2: 因为你随时，你虽然你不看是吧？
1: 啊，
2: 但是你时刻都想着，哎，是不是谁找我，或者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什么的，你还是离不开手机。但只不过那眼睛没在手机上。
0: 戒手机真的比戒烟戒酒还难。
2: 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财经科技啊，最近呢，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那么今年开始至今，已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查询发现呢，你看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 10%， 5款降幅超 20%， 最高降幅达 30.1 万元。我的天哪。
0: 嗯，奔驰对 C 级 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价最高达 6.9 万元。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呢，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
1: 嗯，那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四月狭义乘用车，也就是轿车、MPV、SUV、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37.2%，环比下降32.7%。
0: 相关统计数据，四月份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当中呢，仅有一款为燃油车，其余9款均为新能源车。
1: 嗯，那么另据乘联分会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五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为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渗透率约62.5%。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618大促啊，拉开帷幕，继几天前苹果、华为、小米等多家手机厂商集体降价之后，最近呢，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等话题再次冲上了多个平台热搜。
2: 据媒体报道，5月21号零点开始呢，多家国产手机品牌调价了。记者在京东平台看到，目前华为手机至高可用2000元大额券，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200。比如说这个 OPPO Find X8S 单品也是立减了800块钱。
1: 那这轮降价的时间点啊，非常值得注意。就在一两个月前， OPPO、VIVO、小米、荣耀等安卓厂商刚刚因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先后涨价，那魅族呢甚至直接退出了手机业务。
2: 是的，涨完了价又降价，这个存储芯片到底紧不紧张啊？那么有业内人士说呢，其实这个还是紧张的，估计持续到2027年底，成本压力是长期的。但是618的量不能不冲啊，多家厂商已表态下半年呢可能涨价，但是今年这618的降价促销呢，可能是消费者年内买到相对低价手机的最后窗口。
3: 应该是这样。那这轮先涨后降的促销折射出厂商在成本压力和618冲量间的这种艰难的博弈。如果说这个存储芯片持续涨价是属实的，那下半年新机价格势必就会回调。对于刚需用户来说呢，利用这次大促的价差的窗口果断入手，不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1: 对，如果您手机正好想更换，这个时候买，不失为一个好的时机啊。
2: 对，
1: 最近呢，这个仰天和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被医保局约谈，主要涉及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随后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
2: 对，目前呢，在药房用医保消费到底可以买什么已经被明确了，相关部门呢也给了一个白名单。比如说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包括这个牙膏、牙线、面膜、化妆品、按摩、隐形眼镜等等，包括这个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听到这个关键词，就是医疗附加值较低的耗材呢，不得纳入白名单。说白了，你不能说买个牙线还刷医保。
1: 是，准确来说呢，并非药店里不能再销售前述这些产品，而是人们可以继续买到，只是这些东西不能再使用医保来支付了。
3: 你看原来这个有点夸张是吧？比如说这个家用电器，这也放在那里边。
2: 个别的
3: 是吧？这个有业内人士认为呢，中国药店的未来很可能分化为专业化的药店和多元化的药店两大类。其中呢，专业化药店本质呢在于满足院内流出人群专业化用药的需求。比如说门诊统筹药店、商保药店、院内药房承接、专科药店等等。多元化这个药店它的本质呢在于满足人群日常健康需求，比如说药妆店、母婴店、宠物店、便利门店、适老化门店、热点商品门店等等。
2: 再来说一个话题，随着中国过境免签等便利化措施深入实施，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购物，更多消费动能正在被激活。
1: 是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2133.3万人次，同比增长是 22.3%。 那其中呢，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是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是 77.9%， 同比上升 29.3%。
2: 其中我们看到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等大城市是入境游的热门城市。从2024年年底开始，周五下班飞上海过周末成了一些韩国游客在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2025年全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总量是达到了9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那沸腾片儿，就是橘子沸腾片儿，
1: 嗯嗯，
0: 什么裤子衣服都是买这些东西。
2: 嗯，
0: 那现在你看，过去是咱们出国去买人家的，现在你看，扭转完全180度大转弯。
1: 嗯，
0: 免签政策正将入境流量切实的转化为消费的流量，这个流量是留下来的流。
1: 嗯，
0: 那从上海周末游到广州批发市场。高频深度的这种消费场景表明，中国已经不仅是观光的目的地，更成为即买即享的全球购物热土。
1: 嗯，
0: 那这背后呢，就是可以说是开放红利的高效的释放，从走得顺到买得爽，每一次便利升级呢，都在为内需呢，可以说注入活水，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
2: 嗯，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啊。记者采访发现 AI 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岗位需求在释放啊，正在加速重塑劳动力市场，应届生在这些新兴产业链中的就业机会也在增加。更宏观的背景是，一方面制造业智能转型中传统硬件行业 AI 相关新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AI 产业中的新兴技术岗位薪酬也在持续走高，缺口仍在。
3: 是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春招市场人工智能工程师的这个供需比达到了 3.08、
2: 嗯、
3: 即每个求职者对应约三个招聘岗位，那 AI 相关研发岗位供给仍然偏紧。春节后一个月呢，人工智能工程师岗位数同比增长25.7%，该岗位月薪呢超过20000元，是春节后一个月同比增速 top15 职业当中薪酬最高的职业。
2: 对，这个 AI 行业发展太快了，所以人岗匹配仍在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呢，兼具垂直行业经验和 AI 技术的人才非常的难求。
3: 嗯，
2: 相关人士也说了，以往这个 AI 产品经理岗位需要有一些产品管理经验，懂 AI 就可以。现在整体岗位要求都在变高，企业希望候选人有垂直行业深耕经验，再依托对 AI 的深入理解做出新产品，给企业带来更多业务增长机会。说白了就是最好是他在某一个领域，比如说手机领域他很强，
3: 对，
2: 同时呢他还能了解 AI， 甚至说深入理解 AI， 你再给我造出一个 AI 手机来。
3: 嗯，
2: 他更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进来，他是有缺口的啊。
3: 是的，
0: 这个目前的情况看吧，就是这种技术的迭代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速度，市场呢对高技能人才的这种渴望与结构性失调的这种现象并存。那高薪与缺口同时存在，提醒求职者就是未来以来入场券呢只属于持续迭代技能的人。
3: 嗯，
0: 传统的一技傍身的这种安稳的逻辑正在被颠覆。其实呢，这个爱学习啊，在任何时代呢都是特别宝贵的一个品质。
2: 嗯，
0: 尤其是当下科技发展的可以说日新月异。
2: 嗯，
0: 那对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不学习你就会掉队。
3: 嗯
2: 嗯，过去有一个老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家长包括亲戚都会说一招鲜吃遍天。
3: 嗯，
2: 但是你现在感觉你这一招鲜呀，还得不断的更新，你不能只会这一招，你至少还会别的招，能够让你这个鲜呀能够持续保持度，穿越各种周期，这就挺难的。
3: 还得活到老学到老。
0: 其实大家也不必过于焦虑，就是在你说对科技人员的这些要求是越来越高，就是要求你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甚至说你迭代的这种速度也越来越快。
2: 是，
0: 但是对于更多的这种跟咱们生活相关的好多的技能，我觉得尤其从靠这些技能吃饭的人也不用过于焦虑，因为生活它那种基础的需要它永远都存在。
2: 嗯，
0: 你把你这一招或者那两招你给它弄得特别深透的话，我觉得未来也有生存空间。
2: 嗯，再把这个基础打牢了哈。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4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你好，
1: 你好
2: ，Hello，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我们喝茶的器皿，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所谓美食配美器啊，
5: 对，
4: 我们喝茶的时候自然也要讲究这个饮茶的器皿，
5: 是
4: 就是我们说到的茶具。
5: 是，
4: 其实茶具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5: 对，从有茶开始，应该说就有茶具。
4: 嗯，
5: 只不过呢，过去从上古到现在呢，饮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茶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这样一个过程。
4: 哦，那古代用的茶具和我们今天用的茶具是不一样的。
5: 对，首先是因为古代跟现在喝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吧，茶和水是不分离的，都放在一个吊子里，放在一个砂罐里头去煮，煮完了以后连汤带叶一起连吃带喝，是吧？
4: 啊、哦，把那茶叶也吃了。
5: 对，
4: 哦，
5: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只吃茶叶，把水倒掉。
4: 哦，是这样的。
5: 哎、对，把它当作食物，就是食物。
4: 啊、哦，
5: 对。但是后来人发现，哎呀，这茶水其实更有味道啊，
4: 舍本逐末哈。
5: 是，该喝的吧，他没喝。不好吃的他给吃了，
4: 嗯，
5: 但是时间一长，人就发现，哎呦，原来这个水更好啊！于是呢，人家才知道，说我就喝这水吧，这样呢就喝茶水，茶水才喝了，是吧？
4: 嗯、
5: 但是呢，这还是连水带茶一起煮的。那么到这个唐朝还是这样啊，所以叫唐煮宋点嘛。唐朝是煮这个茶，
4: 嗯
5: 啊，连水带着一块儿。到宋朝时候吧，宋朝呢他就把这茶先给打成茶粉，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放在水里冲泡，冲泡完一个连那个茶叶带那个水倒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咱们一个大盘似的，拿一竹拍子啊，叫竹筅，呱唧呱唧呱唧跟你搅和，让它出来白色的那泡沫。
4: 嗯，
5: 谁那个茶出来那白色泡沫越多，哎，这越是好茶。
4: 每个时代对于好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唐煮宋点的说法、啊、
5: 是，
4: 嗯，
5: 但是现在我们喝法呢，就是气泡的方式，或者是冲泡的方式，是吧？根据这方式的不同呢，茶具也就不一样。
4: 嗯，
5: 所以咱们说啊，从那人懂得饮茶，就有了茶具。但是呢，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茶具也到今天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4: 嗯，
5: 是吧？首先咱们说说啊，什么叫做茶具？那么米夏，请你说说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茶具？
4: 茶具，我觉得如果说的最简单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总得有这个盛茶的器皿吧。
5: 嗯
4: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玻璃杯子、
5: 嗯，
4: 有的时候是茶壶，然后几个漂亮的小茶碗。
5: 嗯，
4: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5: 对，
4: 如果您再讲究点，可能有个茶盘，还有装茶的这个公道杯。
5: 对
4: 啊，闻香杯。
5: 嗯
4: 啊，茶刀，这就层次更高一点了。
5: 是，其实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凡和饮茶有关的物品或者器物，
4: 嗯，
5: 都可以叫做茶具。
4: 对，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5: 不仅是茶壶、茶碗这些直接接触茶叶的，还包括盛水的，是吧？
4: 嗯、
5: 这个水鱼儿，甚至水缸，是吧？烧水的水吊子，或者说水壶，是吧？以至到后来清洗茶杯、茶碗用的啊，这个器具。啊，这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就叫做茶具。
4: 嗯，
5: 所以咱们讲茶具也是一个广义的茶具，
4: 哎，
5: 不仅仅是茶杯、茶碗、盖碗这些东西，是吧？也包括烧水的、盛水的、清洗的这些，是吧？你现在烧水很简单了，是吧？咱们有茶壶，是吧？这个电壶啊，或者说是用一个瓷钵炉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个火。直接用煤气或者电去烧，是吧？那古代呢，它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是吧？它就得架这个炭火，是吧？你讲究点的，可能啊，还要有那个现代，还要用那种小的那种油炉那样的，
4: 啊，
5: 去它一点点给它烧开， 啊，烧开之后呢，然后再泡这茶。那么就简单的说吧，你就是喝的茶越讲究，你用的这茶具越细，它的分工就越细，那么也就是越讲究。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茶具不要舍本求末，最后我去追求这茶具去了。茶具是为茶服务的，
4: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5: 对，除非您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茶具控，是吧，我就喜欢收藏，
4: 我就不喝茶、哎、
5: 我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4: 啊
5: 啊，他们就是家里收藏一套又一套各种各样的茶具，每天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就是这个。这些人家里都不养宠物，什么猫狗鸡鸭全没有，
4: 我就好茶具。
5: 他就不光是好茶具，他不敢养那些东西。
4: 嗯，
5: 那猫上了啪一扒了，他这个，哎呦我天，他得心疼死，这一掉地下，一个汝窑的杯子，这了不得这，是吧？所以你看，就茶具啊，本身现在不仅是成为饮茶用的工具，同时呢，也是人们消遣娱乐啊的一种玩物。
4: 它不仅仅具有这种实用的价值，可能还具有审美的啊玩赏的这样的
5: 价值，对，艺术
4: 价值，
5: 甚至收藏价值，是吧？所以呢，你看茶具的功能它也扩展了、
4: 哦、
5: 是吧？由这个最原始的纯实用功能，到今天它具有一种艺术收藏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吧？那么咱说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喝茶的方式它是主，因此呢，过去的茶具从形制来看，特别是煮茶的这个东西工具都比较大，
4: 有点像咱们的锅。
5: 对，起码来说这东西它得经得住明火这么燎烧，它不可能现在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小茶
4: 壶，
5: 你那东西不行啊，那一烧没了，是吧
4: 怎么煮啊，
5: 是吧？所以它就是古代的，是吧？这茶具器型都比较大，它首先头一个它得放足够的水，另外它得经得住明火那么去烧它。
4: 对、
5: 哎、
4: 其实影视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桥段的，比如说我们看《赤壁》的时候，这部电影啊，那个小乔就曾经给曹操和周瑜煮过茶，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电影片段，就是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钵子在煮，然后用一勺子往外盛，很像咱们今天厨房里煲汤然后往外盛汤的那感觉。
5: 实际上那就是它是拌茶拌菜的那种方式，
4: 就是意思我给你煲个汤吧、
5: 哎、
4: 其实差不多哈，
5: 对，是那意思，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一种菜，是吧？又喝这汤，同时呢这个茶叶本身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功能，是吧？你看汉代了，那咱不管这个电视剧本身描摹的是否真实，汉代到现在你还20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这说明啊，就是很早以前人们在用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在用这个相应专用的这个器物，就是茶具、啊。为什么说专用的呢？最开始不是专用的，最开始这锅可能什么都煮，是吧？今儿说逮了一只兔子，那我就炖这兔子，是吧？明儿我薅了点野菜，我就开始煮这野菜。后天呢，那儿又那什么，地里要拔出两根萝卜来，那么要吃这萝卜。

0: 然后呢，吃完了喝完了，最后再搁点茶叶，再一煮，再喝这茶水，
1: 啊哈，
0: 那都是兼用的，或者成那个共用的。后来慢慢人们发现，茶叶这东西，它不能跟别的在一块儿，
1: 它吸味儿。
0: 对，
1: 嗯，
0: 一直到明代是吧，才喝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散茶，并且是把它放到茶壶里边去沏这茶，去冲泡的这种茶。那么咱们就说了，就是现在啊，咱们用的这些茶壶、茶杯，这些叫专用茶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是根据饮茶方式的改变，有了茶壶。唐代开始啊，有了茶壶、茶碗，但是呢，并不是在茶壶里边去沏茶啊，一直到明代，那么用散茶的时候啊，朱元璋倡导用散茶，这时候呢，才有了和现在非常接近的这种茶壶和茶碗。冲泡方式呢也非常类似现在的这种冲泡方式啊，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然后兑入开水是吧？然后焖一段时间再倒出来，直接喝那个茶水而不嚼那茶叶啊。
1: 那如果从简单的茶具入手的话，哈，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说说茶具。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想为自己挑选一把茶壶，因为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挑选这个茶具的时候，茶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肖老师？
2: 有，你看这就牵扯到啊，说选择茶具，什么是最合适的？
1: 嗯，
2: 这最合适的，可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
1: 或者说和最好的也不一样。
2: 对，有时候您可能花钱买的很贵，或者说这东西您非常欣赏，
1: 嗯，
2: 但是啊未必适合您作为实用的茶具来使用。
1: 它更中看，但是可能不太实用，或者用的时候您心疼。
2: 对，
1: 嗯，
2: 你比如说啊，咱们举例子来说，您要是说看这个紫砂壶特别漂亮，是吧？几千甚至几万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您买了一个，如果每天让您就用这个来喝水，您要万一不小心，比如说磕一块碰一块，或者让小孩给扒了地下，您会感到非常惋惜。
1: 对呀，要不您就特别心疼，要不您就特别阔绰，您不在乎。
2: 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您喝茶喝的比较杂，今天喝绿茶，客人来了人不喝绿茶，您又给人沏花茶，客人走了您又想来点这个红茶，如果您就用这一把壶，串味儿了，这个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紫砂壶的时候说啊，它会留上一次您沏茶的这个味道。
2: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挑选茶具的原则啊有这么几个，是吧？首先您得看您喝什么茶，
1: 嗯，
2: 是吧？比如说喝花茶，那么花茶最适合什么壶啊？瓷壶。
1: 嗯，
2: 哎，一个是啊，瓷壶本身啊它好清洗，哎，另外呢它拢味儿，瓷壶呢形偏点大，您拿手拿着呀、啊、也都得拿。喝花茶的人绝没有用那牛眼小杯的，是吧？一回一口就给粥了，都是容量起码得够50毫升以上，再就是茶杯相应的比较大。如果您用一小壶，是吧？这小壶啊就是100毫升的小壶，您搁四个100毫升的杯子，您沏完了以后，这四个客人没法喝这茶，
1: 这不配套。这个
2: 对，那最起码来说您得用一个300毫升的一个这么一个茶壶，甚至用一个再大一点的，是吧？那么这就牵扯到茶壶和茶杯的配套。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茶壶和茶叶的配套，是吧？咱们都以花茶为例啊，那么您喝花茶的话，您用什么壶合适？用瓷壶合适。瓷壶如果您买的是套壶，那么一般的来说它要配4到6个杯子，
1: 嗯，
2: 那么4到6个杯子的壶是中型的壶，偏点大了。如果说您家里平常也没有那么些人，是吧？您就两口人或者三口人，最多说孩子来了4口人，您要用6到6个杯子，那壶偏点大。
1: 嗯，
2: 您要老沏半壶吧，第一不好掌握，第二呢，可能啊，这个什么，这茶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嗯，
2: 是吧？因为您半壶水跟这整壶水闷的这茶是不一样。那么您可能要选一下，根据您的人口多少，就常喝的这个茶的人多少，您选杯子。根据杯子您再选壶，
1: 嗯，
2: 是吧？杯子跟壶要配套，不能大壶小杯，也不能小壶大杯，是吧？如果它是一套，你也没完全信它那一套，它那一套有时候也很随意。那壶我看见很多，那壶很小，配8个大杯子，那不行，那个是吧？您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咱们说了，是吧？第一个要用什么茶，第二个呢，茶壶和这个杯子的配套取决于您的人，是吧？还有呢，就是茶的那个您的喜欢的，比如说都是瓷的，那么您喜欢什么样瓷？喜欢白瓷的啊，喜欢上面画花的粉彩的，还是喜欢青花的，或者是色釉，比如我喜欢那个绿的啊，或者喜欢粉的，那么有很多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余地。
1: 嗯，
2: 这个呢，您就可以，是吧？在大小和这个茶的种类已经决定的这个情况下，您哎去选择您合适的颜色花型，
1: 嗯，
2: 是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一种情况经常出现，你比如说米夏，
1: 嗯，
2: 你和爱人去逛街去了，是吧？那个走到半路，走一个景德镇瓷器服务部
1: 啊，
2: 摆着很多瓶。

0: 你买一个小的观赏壶不一样，那东西甭管你买多少钱，你把它放到柜子里，您随时能观赏。您如果买了十八个头的茶具，您都没法观赏，您搁不下，没地儿搁呀。
1: 它永远在那匣子里封着呢。
0: 对，我现在家里就有两套茶具，就是人家送的，但是头太多，我没地儿摆。
1: 哦，
0: 送的时候一看特别高兴，还特别谢人家，结果一看挺遗憾，你要再转送别人舍不得放家里边没地儿摆，为什么？它占地儿。
1: 嗯，
0: 喝茶呀，它不像别的，说你几本书你能落着搁是吧？哎，你那唱片影碟你能给它挤的，你说这茶壶你不能跟茶碗，
1: 您必须把它平展着摊开喽。
0: 太对了，不单不能落，您磕碰都不能磕碰。所以咱们说这什么意思呢？您不能完全根据这茶具好不好，
1: 嗯，
0: 去选择您买不买，您还得根据啊您将来的使用。
1: 对。您得考虑它的实用性。
0: 对，
1: 您毕竟是在喝茶嘛。
0: 对，您如果根本都没有机会把它摆出来，那咱说实话，买了半天，说您供着，连供的机会都没可能，您就
1: 合着您两年把它拿出来一次，把玩一遍再放起来，再两年。
0: 是，有时候也挺遗憾的，买时候挺高兴，之后用不上，给人又舍不得。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茶友，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到茶具了，您要看一看这个茶具适合不适合您。
1: 嗯，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从实用功能上，比如说沏什么茶，家里几口人，还有您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您有一个是吧，挺好的一个石头的也好，木根的也好，那一个大茶台，那么很好，您再配一套好茶具，这叫什么叫锦上添花。
1: 嗯，
0: 如果说吧，您像我似的，家里地儿不宽敞，那茶几儿也不大，我就搁一小茶盘，就说实话占了三分之一地儿，我还得放一笔记本电脑，那儿再搁几本书，
1: 我就放一十八个头的茶具哈。
0: 是啊，弄不好，哎呦坏了，你这还不够这个挡麻烦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说这么多啊，就是咱千万不要冲动。
1: 嗯，
0: 哎，咱们
1: 在您掏钱包之前，您想想用不用得上。
0: 对，
1: 嗯，
0: 哎，虽然就说很便宜，您买的便宜，您用着贵，为什么呢？您一年就用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给周边都清理出来摆上它，
1: 嗯，
0: 您买便宜用着贵是吧，当然您就非常喜欢这个，或者是有一定纪念意义，比如我到哪儿去了，或者一好朋友送我的，或者是这个我真就喜欢，您留着没什么是吧，您不一定每次全打开，您就用其中的一两件。
1: 对，这十八个头的轮番上阵嘛。
0: 对。但是有的啊您还得轮番用一用，你比如您用汝窑的，它有一个开片的问题。
1: 哎，
0: 如果您开片开不匀是吧，这您茶具的价格就能价值就降低了。
1: 有的开有的没开。
0: 对。所以简单的说啊，您看着茶具这么简单，实际上这里啊学问大了。
1: 哦。
0: 哎，不能说随手的。啊，就弄了一个，也不要说我花钱多，这钱多就必然就好，就适用，
1: 嗯，
0: 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还是肖老师那句话，最适合自己的。
0: 是，
1: 嗯，也非常感谢肖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节目开始之前，我得先说你两句啊。今天上班你又差点迟到了，得亏我给你打了个掩护，不然领导知道了，你这全勤奖估计又泡汤了。
1: 哎呀，多谢我的老搭档刘晓。我跟你说实话，最近我状态一直都不好，主要是休息不好，动不动我就睡过头。
0: 容易睡过头，你就定个闹表呗。
1: 没用啊，每天被那闹钟叫醒之后，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两个小人打架，一个说
2: 时间还早，还能再睡会儿，
1: 另一小人冲上去就揍他，然后对他说
2: 这还用得着你说吗？
0: 不是，早上起个床有这么费劲吗？
1: 没听人家说吗，人啊总是擅长装睡和自欺欺人，总不擅长起床和自知之明。
0: 别找借口啊，你啊肯定是偷偷干什么去了吧。
1: 你看你那一脸八卦的样，直说了吧，我就是晚上刷短视频刷得过头了，打开手机我停不下来，不知不觉的天就亮了。
0: 短视频我也看呢，怎么就没你那么沉迷呢？
1: 那是你没看对地方，我在上头刷到的都是人生哲理，我后半辈子就指望这些真理伴我度过。你别不相信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职场中要是有人嫉妒你，你该怎么办？
0: 嫉妒是好事啊，嫉妒本身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自内心的认可呀。
1: 那要是还在背后诽谤你呢？
0: 有人诽谤你说明你足够优秀。
1: 那要是这人他还利用你呢？
0: 那说明你本身非常有价值。
1: 更过分的是，这个人没事还在背后说你坏话，
0: 那这说明你很有影响力啊。别去计较人家背后怎么说你，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些比你强的人压根儿就懒得理你。
1: 听完有没有觉得上头呢？就是那种你听了还想听，听了还想听的那种。
0: 没觉着，不就是点心灵鸡汤吗？哪怕你去成吨的批发，对你能有什么帮助吗？
1: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上头呢？
0: 你看哈，你啥也别干，连脑子都别动，听别人白话几句，你就觉得吧，自己一下变成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了，内心还默默地给自己点了好几回赞。零成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当然觉得开心了。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总说听过许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自己的一生。
1: 哎呀，又开始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刘晓，你说实话，你就没遇见过什么上头的事儿吗？
0: 问到点子上。我发现上头这个词儿在互联网上可以算是一个长寿的老梗了，咱今儿要不就聊聊这事儿得了。你比如说，我发现咱编辑旭旭最近对西瓜很上头。
1: 你逗谁呢？西瓜，西瓜谁没吃过呀？至于上头吗？
0: 我一点没夸张啊，你没注意观察吗？咱编辑旭旭现在连食堂都不去了，一天到晚捧着西瓜啃，还琢磨着给自己剪个西瓜头呢。
1: 这该不会是受什么刺激了吧？
0: 大概可能也许是吧，反正就前两天呢，编辑小莹莹也在办公室，旭旭呢还递给他两片西瓜，咱小莹莹也没客气。
1: 谢谢旭旭。
2: 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我女朋友。
1: 旭旭，你啥时候谈对象了？
2: 没有，你其实应该感谢他，一直到现在都没出现，你要不然我哪有那么多钱买水果。
1: 我后悔了，哎，咱能不能别提西瓜？一提我就上头，我这一个头两个大。
0: 为什么呀？
1: 就说昨天，我爸我妈在家又掐起来了，就是因为这西瓜。这个事端呢，主要是我妈先挑起来的。昨天我爸刚回家，我妈就起头了。
3: 哎，我说啊，你先别忙着换鞋，你下楼你去买个西瓜去，能好好挑挑啊。昨天买那个啥玩意儿，一点都不甜。
4: 你嫌我买的不甜，你自己去啊。你多会挑啊。
3: 哎，都我干了，我要你个老头子干啥呀？我会挑西瓜，你有意见呢？
1: 然后我爸气呼呼的吧，也不敢顶嘴，一扭头就看见我了，立马想到词儿了，开始跟我妈杠。
4: 挑西瓜你倒是挺行，你有这能耐，你给你闺女挑个女婿呗。
1: 听了这话，我妈也急眼了，一拍桌子一瞪眼。
3: 你说啥玩意呢？你这么会抬杠，我咋没见你给闺女抬出个对象呢？
1: 一天到晚的，你说我爸我妈对我谈恋爱这点事儿，就跟鲁迅看待孔乙己似的。
4: 啊，这个比喻相当有文化。不是，到底什么意思？
1: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是哪位听众朋友还在上中学，大家注意了啊，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4: 行行，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啊，赶紧想想怎么解决个人问题。
1: 这一时半会儿要能想明白，我至于遭这么大的难吗？现在呀，真是住在家里有精神压力，想搬出去住吧，又有经济压力。
5: 我太难了。
4: 那要不你就狠狠心，咬着牙搬出来自个儿住呗。
1: 那天我也跟我妈商量了，我说妈，下半年工作我可能比较忙，我要不要考虑搬出去住啊？
4: 啊、哦，阿姨什么态度？
1: 我妈说，闺女别走，你要是走了，这个家就不完整了。
4: 是吗？不是，不至于的吧？搬出来而已嘛，又不是结了婚自个儿成家去了。
1: 我也问我妈，我说有啥不完整的呀？我妈跟我说，孩子啊，你看啊，就是家这个汉字儿啊，上面呢是个宝盖头，代表屋顶，底下呢养头猪。你说你要是搬出去了，咱家不就剩个屋顶了吗？
4: 阿姨说的也不无道理啊，我就想问你问题，米夏，你说就像你们这种单身青年，要是老找不着对象，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啊？
1: 不可能，这单身已经是大部分年轻人的常态了。再说了，你说那种人是心里先有问题，然后他才找不着对象。
4: 啊，不是，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1: 你看咱编剧旭旭，每天正经事儿不干，有喜欢的姑娘也不好好追，每天下班啊就悄悄的尾随人家。还有一回让我给碰见了，我就把他叫住。旭旭，旭旭，你干嘛呢？哎，你是不是又偷偷的跟踪你那暗恋的女同事呢？
2: 不是，没看我们俩正在一起浪漫的散步呢吗？
1: 胡说，你们俩前后离这么远，怎么散步？
2: 嘘，你能不能说话小声点？我跟你说，虽然我们俩是一块儿在散步，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事儿。
4: 咱编辑旭旭那个女神吧，我知道，就那小姑娘整天做公主梦，让我一提起来她吧，我都有点上头。
1: 行，不要这么刻薄，人小姑娘不就是小资了点吗，浪漫了点吗？
4: 她不是我刻薄，你上回就那姑娘想买电脑，咱编辑旭旭疯狂帮她查资料，对比性价比参数、价格变化，把各个品牌系列的优势劣势就跟她分析了一整遍，那要整理出来了，那就是个行业的调查报告。结果呢，你猜那姑娘怎么说？
1: 要不你就给我选个粉红色的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哎，继续聊这个上头的话题。
2: 其实刚刚那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现在好多音乐都特别让人上头。
1: 这点你应该深有体会啊！我跟你这么说，之前是阿姨们沉迷于广场舞，现在呢，以你为代表的年轻人沉迷短视频音乐，你天天你在办公室里唱的，你都什么来着？
2: 我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
1: 你来来回回就这一句，你听的人脑袋嗡嗡的，你知道吗？你说你们之前还老说人家阿姨们跳广场舞怎么地了怎么地了，年轻人天天唱神曲跟阿姨有什么区别？阿姨跳舞那还横竖能锻炼身体呢。
2: 别跟我提广场舞，你知道咱编辑徐雨佳前两天出什么事儿了吗？都上电视报道了。
1: 啊？什么事儿啊？
2: 旭旭他妈爱跳广场舞，你知道吧？特别上头。那天正好有电视台去小区采访，那么大的广场，就旭旭妈一人在那跳呢。人记者就问了：“
3: 这位大妈，您怎么一个人在这跳啊？”
2: 旭旭妈一边跟人记者说话，这脚底下还踩着点呢。啊，那个原来我跟我老伴儿是一块跳的，但是老伴儿腿摔了，没办法跳了。然后那记者又追问了一句。
3: 那您这一个人跳多孤单啊，是吧？您可以叫点邻居朋友什么的一块儿活动活动吧。
2: 这时候旭旭妈把音乐给关了，表情看起来特别委屈。哎呀，我叫了呀，上午还有好多人在这儿呢，不过你来的也不巧，他们刚刚啊都送我老伴儿去医院了。哎呦我的妈。
1: 不是，咱编辑旭这事儿也不劝劝，这叫什么呀？奉劝大家啊，跳舞有风险，上头需谨慎。
2: 旭旭顾不上啊，最近呢不是为了追星想进娱乐界吗？正苦练基本功呢。
1: 说实话哈，本来吧，我觉得咱们编辑旭旭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但是看选秀出来的这男团小伙子们，长得还不如我们旭旭呢都。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咱旭旭去试试呗，万一要能成呢，是吧？那个他最近练什么基本功呢？
2: 旭旭这些日子忙着弹钢琴呢。
1: 啊，投入够高的呀，钢琴多贵呀。
2: 贵倒不是问题，关键是学了几天之后，旭旭他爸受不了了，跟旭旭妈两个人就商量。
1: 你说儿子学艺术不反对哈，但是咱别让他学钢琴了，咱让他学吹萨克斯得了。
2: 学萨克斯干啥呀？那

0: 克斯也不便宜啊。
1: 你想啊，那起码吹萨克斯的时候吧，你就不能一边吹一边唱了，是吧？哎，米夏，你发现没？容易上头的东西，全都是休闲娱乐，就没听过谁对上班特别上头，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
0: 最近我也在琢磨一个问题，你说人为啥要上班？是不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钱？那为啥上了班还是没钱呢？难道是有中间商在赚差价？
1: 整天在那胡思乱想。你话说回来，你好好上班过吗？啊，就昨天开会的时候，你说你多烦人，领导在上头讲话，你在底下打呼噜，你就说你这素质，你
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这个人习惯问题。
1: 这怎么就不是素质问题啊？啊，你在会上打呼噜打那么响，你不耽误别的开会的同志睡觉啊？
0: 行行行，咱今天谁也别说谁啊，这不是相互揭短吗？您不是天天号称热爱工作吗？您怎么开会也打瞌睡啊？
1: 不是前两天跟咱后期三月晚上喝酒去了吗？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上头了。
0: 我想起来了，哎，你们是不是大前天晚上喝的呀？
1: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怪不得转天我看见三月的脸让人挠了好几道子，一问说是头天喝酒去了。当时我还问他，三月啊，嫂子管得这么严吗？下次可千万别出去喝酒去了。
2: 你不能全怪你嫂子，昨天喝完酒回来，迷迷糊糊的就看见床上有一盘黄瓜，我看着挺新鲜的，我就去厨房拿了双筷子，结果一筷子夹下去，通过媳妇脸上了。这夫妻间磕磕绊绊的事儿多了啊，重点是要相互包容。
0: 你这口气跟我爸一模一样，这我还没找着对象呢，我爸就天天教育我。
1: 包容啊是相互的啊，别人包容你，你也得包容别人。那另外，不要过分纠结谁包容谁比较多。我跟你妈结婚30年啊。我一直努力包容着他，但是呢，一个字儿没提过。
0: 赶巧这话让我妈给听见了，我妈立马接过话茬说：“你说啥？你包容我30年，合着我那么不讲理吗？这些年我就没有包容你的时候啊！你过来，你过来，你咱俩好好算算。”结果，他们俩就因为谁包容谁比较多的问题，吵吵了3天。
1: 不是你这当闺女的也是哈，爹妈吵3天，你就不再调解一下了？亏你刚刚还指责人家编辑絮絮。
0: 我这段时间不是沉迷于我的新手机吗？我那个老款已经用了3年了，我终于一咬牙一跺脚，我换了个最新款的。你别说，自拍的时候效果特别好，看起来跟我本人一点都不像。
1: 啊，行行行，那恭喜恭喜啊，越不像本人越好。
0: 但是我这手机有个毛病，不光续航能力差，速度还特慢。我去手机店里问店员为什么，结果那店员跟我说，
1: 这位女士啊，你这款手机啊是双卡双待的，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啊，那双卡双待到底是个啥意思呢？
1: 基本的意思就是啊，双倍的卡顿，双倍的等待，明白了吗？
0: 虽然我这手机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我发现那店里修手机的业务特别火。
1: 啊，不是，那这手机还好得了啊？
0: 人不要钱，修理超过5分钟也不要钱。
1: 啊，不是，就收这么点的钱还修吗？
0: 不要钱，修理超过5分钟也不要钱。
1: 啊，不是，就收这么点的钱还修不好不要钱，那他还赚不赚钱了？
0: 开始我也不明白啊。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现在把手机壳上下装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哎，米夏，刚才我忘了问你，买新手机是不是为了看视频呢？哎，我可得提醒你啊，不能老沉迷短视频，上头的感觉虽然很好，但是容易耽误正经事儿，明白吗？还有，我看现在好多孩子沉迷于追星啊，一天一天的呀，抱着手机拼命刷。
0: 那还算轻的，你知道什么叫磕 CP 吗？那才是上头的。
1: 什么叫磕 CP 啊？
0: 就是认为那么

0: 两个人他在搞对象，拼命寻找一切蛛丝马迹，证明这两个人在搞对象。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就开心啊，然后就开始花钱买这些明星的周边。
1: 啊，就为了高兴那么一下啊？那没什么可说的啊，你们这些年轻人买周边追星，那就跟老年人被骗买保健品没什么区别了嘛。
0: 其实啊，这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整天这个上头那个上头的，你把日子过好了，那不比什么都重要？
1: 这话听着相当靠谱。你要我说，生活中最离不开的那就是葱姜蒜，因为有那么句老话，人生匆匆，能将就就将就将就，不能将就那就算了呗。
0: 挺厉害呀。那我再补充几句，人生有冲动才会有将来，千万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算了。
1: 没错，这话放在节目最后也算有分量，和大家一块共勉。那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欢乐挣钱方里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这部全集共分12卷，收录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的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提拔等日常文书，涉及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多种题材，为我们了解汪曾祺的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善本。与此相合，澎湃新闻记者王征对汪曾祺之子汪朗进行了专访，访谈涉及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在时代变迁下心路历程上的变化。通过本次专访，广大读者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汪曾祺在生活中的真实一面，而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汪曾祺文艺载道之所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专访，练字是他的有意的追求。澎湃新闻记者王征问，我注意到一个观点，关于汪老早年的创作如此西化，他后来是怎么变成一个对于中文运用的如此纯熟的作家？这似乎只有看他的全集才能得出答案。1949年后，不少作家都放弃了小说创作，从注新改向述旧。汪老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国粹京剧，是不是也可做如实观呢？汪朗回答，写戏剧严格来说，这不是他主观意愿，就是混饭吃。建国初期，他还在北京市文联编刊物，当时他一直想去写小说，但又觉得写小说没有生活，以前熟悉的那些旧社会的东西不能写，他所熟悉的市井人家的小日子，当时也不需要这类题材。有人就给他建议，可以去写戏剧剧本，正好赶上《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于是就借这个契机写了《范进中举》这个剧本，其实是写着玩的，因为他毕竟不是戏剧圈的人，写完也没有给别人看，也没有找人去演，就放在抽屉里了。后来北京市时任副市长王昆仑，他懂得京戏，看到了这个剧本觉得还行，经他推荐给了奚孝伯。奚孝伯是西派创始人，京剧后四大须生之一，首演是在1956年，当时北京市有一个戏曲调演，当时演完反响还可以，得了北京市一级的创作一等奖。奚孝伯演范进，但他和奚孝伯之间没有什么交流，演出时奚孝伯改了一些地方，他也听说了，没有太在意，文学本子变成舞台演出，做出一些改变很正常。澎湃新闻问汪朗，在你看来，汪老写戏曲剧本有没有一些偏好？汪朗回答，老头写戏包括写别的题材有一个通病，就是没有太多的冲突，他的小说中没有那种大悲的东西，哪怕是比较悲惨的题材，他笔下也没那么煽情，我认为这和他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理解有关，中国传统戏剧都希望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写的小说就是无情节小说，不以情节擅长，包括圈内有的编剧也这样评价他的剧本，文学性很高，但冲突不够强烈，其实是他不太会，也不太想写那种轰轰烈烈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显得比较寡淡。他写戏没有偏好，旦角戏也写过王昭君和小翠儿，他后来去京剧团也

0: 没有傍过角儿，和演员们的关系若即若离，没有走得特别近。梨园的那些事他多少知道，但基本上没有介入。
1: 澎湃新闻问，汪老小时候在高邮，喜欢当地的社戏皮黄吗？除了传统戏剧，电影和西方话剧他喜欢吗？汪朗回答，他是高邮人，小时候他爹拉胡弦也教他唱几句，再后来就是听唱片，他基本上对电影不大关注，话剧是人家给票就去看。他对布莱希特很推崇，对斯坦尼拉夫斯基不大看得上，但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书我们家是有的。布莱希特之后才慢慢介绍进来一些观念，他觉得布莱希特的渐离效果论和中国传统戏剧理念有相通的地方，从这个角度他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推崇布莱希特。澎湃新闻问，全集收录汪老当年为中国京剧一书做的序言，提到一个观点，京剧文化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化，这句话有点二律背反的意思，该怎么全面看待呢？汪朗回答，他认为京剧从文学性上来说是很差的，特别是从剧本来说，多数的剧本创作都没有文人参与，这和昆曲不一样，昆曲都是大文人写的，京剧大多都是演员凑出来的，老一辈京剧演员很多人都不识字，对剧本完全是凭自己的理解。曾经有个演员出场的时候念引子，做个类似茶壶的身段，姿势挺漂亮，大家也非常喜欢，但剧本里全然没有茶壶这个意思，因为那代演员就是靠听本子，靠自己的理解来演戏。我父亲认为京剧剧本的文学性太差了，而且很多都是逻辑不通，比如老夫年迈如霜降，年迈和霜降间怎么个联系，再比如桃花更比杏花白，可桃花和杏花都不是白的，但这种大水词儿安腔以后好听，换了词儿的话，唱腔如果一变，这个戏就立不住了。他认为京剧如果想要真的走向世界，就先要把文学性提高，要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本身能够做到文学诵读，要做到这一步。他原本是想在这些方面对京剧做一些改良的尝试，后来发现传统文化的力量还是太大了，也就放弃了。在现代戏中他倒是有一些尝试，比如沙家浜里原来的唱词格律都是223334，但雷起七星灶却是个五言流水的尝试，这是一段数学游戏，唱到最后人一走茶就凉，结果是个零。还有就是因为京剧的体制并不是以剧本为中心，是以演员为中心的，以演员中心倒也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当你以演员为中心的时候，你的剧本的文学性就很难得到体现和贯彻，而且京剧这么多年的传统下来，如果词儿写得太文，演员不会唱，观众也不欣赏，这和昆曲又不一样，昆曲的词写得再文，观众听不懂，他会反思是自己水平不够。
0: 澎湃新闻问，全集共12卷，为何书信只占一卷？特殊年代特殊原因可以理解，但家信似乎也不大多。汪朗达，他的书信很多都没留下来，包括我上山下乡离京十年，他给我写了一些信，不多，但都没留下来。他写给其他人的信都是由人家转给我们的。澎湃新闻问，1982年的要有意世道人心，以及1987年在爱荷华写作中心做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演讲，都透露出汪老秉持中国传统文人文以载道传统的一面。汪老回答，他有那种中国传统文人所谓要文以载道的想法，这其实有一个转变。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认为创作想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情，这是可以跟现实社会没什么关系。后来他和同学们在昆明的马路上碰到一个垂死的伤兵，一个同学当场就批判他，说就是因为太多像他一样的人不关心时事，才造成了这种局面，这像是一记棒喝，让他当时受到了一些震动，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不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真正到了他提出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个文学主张的时候，是因为1980年代当时有一批和他当年想法差不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只跟自己有关，和其他人没有关系，而且也发表了一些文学宣言性质的文章，所以

0: 就想通过自己的经历跟这些人做一些交流。他想说，一个作家发表的文章，无论主观想法是怎样的，都会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
1: 澎湃新闻问，全集中提到西南联大、昆明、云南的次数颇多，甚至超过汪老的故乡高邮。谈到西南联大，汪老当年到底是毕业还是肄业呢？汪老回答，昆明他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年轻的时候比较坎坷，但是毕竟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很多名师看中他。该毕业的时候，他有几门功课挂了，别的都还无所谓，就是外语和体育。他因为老睡懒觉，不上体育课，但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是必修课，所以就没有成绩。所以他一个暑假要补两个学年的体育课。还有就是英语，他没有不好好学，总是临考试之前在突击，结果考试的时候就睡过去了，所以他就又花了一年，主要是补外语和体育这两门课。他本来该是1943年毕业，但没毕成。1944年，国民党远征军驻缅要配一些随军翻译，他一来因为外语本来就不好，二来他当时想当作家，反正就是没去，不去就不能毕业，而且要算是被除名，所以就肄业了。这肯定是个遗憾，而且绝对影响他后来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他去过美国，自己说跟人交流能蹦出两三单词，人家能听明白。直到这时候，他才觉得当初应该好好学外语了。澎湃新闻问，小说家格非说过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朦胧诗。但是1949年以后，汪老的文学主张其实愈发归为现实主义了。你怎么看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汪朗，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并不多，还是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还是传统的看法，文学应该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生活，而不是瞎编乱造，也不是只反映一己的主观感受。其实在理论上他分得也不是很清楚，他始终主张文学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只有对最熟悉的事情他才有把握。
0: 好了，汪朗谈父亲汪曾祺，练字是他有意的追求。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对作家的亲友进行访谈，是一种类似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和记录方式，虽然不成系统，也难保句句真实可信，但胜在亲切自然，容易理解，而且有一定的独家性，对于我们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有特殊意义。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之后，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王正的采访，谈到和汪曾祺的创作与生活有关的很多话题。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访谈。
4: 澎湃新闻问，为什么汪老毕生不碰长篇小说？他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似乎很早就预示到现今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汪朗回答，一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不是很丰富，没有足够的素材，另外就是他本身就有点看不上长篇，他认为长篇小说无论从结构还是从表现手法上来说都不够自然，生活中都是一个个片段，不可能处处都那么精彩。短篇小说可以抓取极光片语，把它写得尽量精彩。澎湃新闻问，短篇小说写得如此好看，练字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汪老文笔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汪朗回答，练字是他有意的追求，也是他比较得意的地方，他写完东西基本是不改的，你看他的稿纸是很干净的，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型，这点真是比不了。他也把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提得很高，这跟他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和熏陶也有关系。他是学过一些古文的，有几位老学究当年也专门给他讲过课，所以他对中国语言的节奏

和韵律之美有体会。澎湃新闻问，我们说汪老是京派文人的最后一位大家，但却是个不沾京味的作家，我很想知道他平时说话带京味或者高邮家乡土话吗？汪朗回答，京味的语言他其实是懂的，但他不喜欢刻意去用，刻意去显示，这就好像他也不用高邮土话去写

0: 甘家口那个家只有两间房，没有什么空间，搬到蒲荒榆市三间房。他那间大概只有六七平米，作为卧室兼书房，有两个破沙发，一张床，一个书柜，一个书桌。当时条件也改善了，就给他买了一张大一点的书桌，过去的书桌是共用的。我妹妹那个时候在工厂三班倒，有时候要晚上十点去上夜班，这导致她睡觉的时候老睡不踏实，所以老发脾气。1980年到1982年之间，正好是老头的一个创作高峰期，天天想要写东西，但又用不上桌子，急得老在外面问，到点了，能用桌子了吗？他写稿最晚写到凌晨一点左右，我们形容他就像有蛋没处下的老母鸡。他后来也经常开自己的玩笑说，这回要下一个大蛋，大金蛋。稿费他一般都会交给我母亲，自己那点小金库基本上就是买菜，买一些画笔和颜料。他每次拿到稿费都挺得意，吆喝一声交贵，跟跑堂的似的。他对钱没什么概念，有时候还会往褥子底下一塞就完事儿了。澎湃新闻问，谈谈汪老的书柜以及藏书，他会借书赠书与人吗？汪朗答，他不收那些经典大部头，没见他翻过。因为原来生活条件不好，等生活条件好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翻那些大部头。我们家经常就是鲁迅全集一本，高尔基全集一本，都是刚买了一本，后面就不买了。比较全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集。他看书每批很少，一般就是折个页，加条都不是那么多，个别的有。有客人拜访，烧菜喝点好酒都没有问题，但很少送书给人家。之所以不送书，是因为他觉得来客有时候未必看得懂他写的东西。知根知底的人，他倒是也送书，别人拿他的书来找签字没问题。当年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来找他，比我岁数还小，他倒是送了人家七八本书。还有就是送画，自己画的画。画画上他没有学谁，画花鸟比较多，印章他也没甚讲究，都是人家给他刻的。人书俱老，岭上多白云，他一般不怎么盖闲章。澎湃新闻问，提到汪老，大家都会说一句名士风范，作品在那儿摆着不说了，他这个人生活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和情趣？汪朗答道，在生活上他从来没有什么讲究，很随意的。说来他也知道讲究，1980年代的时候定制过两套西服，倒不是什么好料子。他还教我们怎么打领带，领带的技法他都知道。他这个人是有烟有酒有茶就行，具体什么牌子品类没那么挑，酒要喝高度的，烟要抽好一点的，一天一包也就这样了。他194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学过跳舞，1983年写过一篇小说《星期天》，反映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事情。他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过教员，一位电影演员在学校借宿教过他怎么跳舞。1950年代他也跳过舞，后来去美国走访，据说一些场合跳得还不错，还跳了迪斯科。
1: 澎湃新闻问，全集中汪老多次写到老师沈从文先生，谈谈你所知的他们间的交往。汪朗回答，195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交往，在我印象里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过沈家。1980年代有一次还带着我闺女去到沈家，沈从文送了他一个卡通绒毛玩具，后来被放洗衣机里洗坏了。我们家闺女那个时候上小学写作文，写到了这件事，老师的批语是写文章要真实，不要胡乱编造。澎湃新闻问，后辈作家中他比较喜欢谁呢？汪朗答，他挺喜欢铁凝的，觉得铁凝的文章很有特点，还给他写过几篇评论。铁凝当时在河北作协，曾经邀请过老头去那边转过，他当时也觉得贾平凹挺有才气，后来在美国推荐贾平凹去参加了一个文学评奖，当时他是评委，给贾平凹评了一个奖。澎湃新闻问，汪老当年指导过你写文章吗？汪朗回答，这个真没有，我妈当年让他指导过我，人一扭脸反问一句，我当年写东西谁教过？我后来做记者写新闻报道，他完全没兴趣看新闻，我要是替我们报纸跟他约篇稿也推三阻四的，总共写过两三篇吧。

0: 他不轻易答应，但也不会脱稿。我妈有时候会看我的稿子，觉得很好的也会拿给他看。其中有一篇文章，他觉得标题不准确，是我在芬兰访问期间写过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粗心的芬兰人》。其实这标题我自己也不太满意，但就是一时想不到该怎么起合适。老头看了一遍，说：“你这该叫大大咧咧的芬兰人。”一想还真对。澎湃新闻问，令堂施松青女士也曾在新华社供职，老两口间会谈文章约稿吗？汪朗答，我妈当年在新华社特稿组，主要是用英文写稿，介绍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花鸟鱼虫。有一次想写一篇关于遛鸟的文章，就问我父亲。当初我们还在甘家口住的时候，早上老头爱去玉渊潭遛弯，看到遛鸟的人就爱跟人家瞎聊，于是给母亲讲了很多料。他其实就对这些犄角旮旯的事情特感兴趣。我妈一看，那干脆让他写一篇得了。老头一开始不干，哎呀，你们这稿子算什么呀？我妈一瞪眼，汪曾祺，你别狂，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住着我的房子，你还怎么着？骂得他灰溜溜走了，过两天乖乖交稿了，这篇文章也收在全集里。
1: 澎湃新闻问，汪老的文章不动声色，感情内敛，生活中你觉得他是个性情中人吗？比如他哭过吗？汪朗答，一般确实没见过他哭泣。他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原来做过北大副校长的朱德熙先生，还有一位是李荣，原来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这两位都是他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可以说是毕生的朋友。1960年代，老头出过一本特别薄的小册子，里面有三篇小说，他就给了李荣一本。李荣翻回头就把书寄回，没有复信，就把这本小册子里的错别字全都标出来了，当了一回校对。跟朱德熙也是关系非常近，有一次买了两串麻雀到朱家，问朱德熙的孩子，你家有酒吗？人拿出来，他喝了半瓶，吃了一串麻雀，临走对孩子说，剩下半瓶一串，留给你爸回来吃。朱德熙先生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写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他自己在画画，画朵花，我们突然听见他嚎哭的声音，说这是当年在昆明和朱德熙一起散步时见到的，现在自己最好的朋友走了。我们劝也劝不住，那不是一般的哭，真是撕心裂肺的嚎出来。那会儿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间感情很深，可能关系太近了，反倒什么也写不出来。澎湃新闻问，全集中收录了一篇文章，梦见沈从文先生，我看写于1997年4月3日清晨，当年5月16日汪老过世，这似乎是有所争事。另外我也注意到，汪老的追悼会和沈从文先生一样，都是不放哀乐，而是选了古典音乐，圣桑的天鹅，这是尊他的遗嘱吗？汪朗答，他曾说人家给他看相能活到90多岁，后来他走了，我跟我妹妹瞎扯，老头小的时候他的继母还是生母大病，家里烧香拜佛，曾经跟阎王爷许诺借他10年阳寿，这是他自己文章里写过的。他身体状况其实不错，就是消化道有点问题，要说嗜好就是喝酒，肝硬化然后造成了血管硬化，稍微一碰破了。人喝酒都是有总数的，喝够了也就差不多了，这也跟那段时间乱七八糟的事儿有关系。关于沙家浜的署名官司对他精神上也是打击，再加上我妈也生病了，原来他的生活还是我妈要管一管，他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你说的那篇文章他生前没有发表，他逝世之后我们整理东西发现了，他对古典音乐的喜好一般，他去世以后的那个曲子是他的小朋友们选的，认为比较适合老头，就不放哀乐了，专门去找人制作的。
0: 好了，汪朗谈父亲汪曾祺练字是他有意的追求，我们欣赏完了。汪朗的回答解开了我们也想知道的关于汪曾祺的疑问，诸如为什么从来不写长篇，关系最近的朋友怎么辅导自己的孩子写作文等问题。这篇访谈是本就充满烟火气的汪曾祺的形象更加。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

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是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地不肯绝望。我们就在雪花和火花的穿插和交错当中，来体会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细致又不易被察觉的感动。

想象力丰富的词人说，夜空里色彩斑斓的烟火，就是某个小天使打翻了天堂中的宝石盒，在天空中肆意的挥霍。下面的这首歌，五月天的主唱阿信请来了音乐才子严爵进行编曲，这首《花火》也就在摩登的节奏当中开放在夜空中，带来它的美丽景象。一起来听《花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火花和雪花都是细致到极致的颗粒凝聚而成的，无论是灼热的星点还是清冷的抚慰，都是自然外化出一份慈悲。

爱一个人，就像在他的世界下一片雪。太过于热情，太过于浓烈的爱，就像是清晨起来门口堆积的厚厚的雪垫一样，那种厚重感也会让人喘不过气，是一份沉重的呵护和美。而刚刚好的那种爱，就像温柔的初雪，寂静飘落，没有声音，只有温柔地抚上爱人的额头和手心。就像下面这首歌曲，轻轻柔柔的女声，轻轻浅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也许有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们和自己最亲爱的人共赴过一场场热闹的音乐节，电光热浪，自由的舞动，恐怕是很多人对音乐节的印象。而下面这首在漫天绚烂烟火当中陷入爱情的女孩，也在那晚被照亮了一整个世界的寂寞。如果爱到飞蛾扑火，那也会有很多奋不顾身的人无怨无悔艰难前行。

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我们的音乐里面今天都有一片灿烂或者是雪白的场景，今天的这个场景它无关于季节，而是一种细微的心情。在夜深人静时候，我们心灵某一块被音符触动的柔软就要在这里了。姚贝娜的《路》。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爱上一个人，就是爱那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美好。那些星星点点、熠熠闪光的东西，都用在了爱人的身上，

海上的烟火映照着浪花的泡沫，说不上到底是谁点亮了谁的灿烂。反正夏夜的萤火，遥远的星河，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是永恒。这种好像陷入到失重世界里的炫目，一定让人会心的微笑，也幸福的感动。陈宁儿带来《追

最好的生活是能够在寻常烟火里保持着一份诗意的情怀，不至于让日子枯燥和无趣，是我的生命里因为有了你的介入而美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你一份雪花一样的晶莹而不倦怠的真情。

就像是大气层的那一头，面对的是炽热或者是严寒的两极化场景。火花和雪花，它们隐喻的也就是瞬间和永恒之间的哲学命题。既然无论是星辰啊、湖泊呀、或者是太阳，终有一天都是要燃烧殆尽的，那么也许那看似瞬间的燃烧，其实才是真正的永恒。盛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救活命中快要逝去的英勇。飞儿乐团这首充满勇气的歌《星火》。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年马天宇温柔的嗓音真的是让大街小巷都为之陶醉，只要听到这该死的温柔这样的名字，很多人应该都会哼唱起副歌部分。歌曲旋律简洁动听，歌词朗朗上口。当时马天宇才20多岁，还是一个很稚嫩的鲜肉，虽然说在长相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比以前呢还是成熟不少。

在一段稳定且长久的关系里，感情绝不是仅仅只靠开心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相比那些低成本的表达，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高成本的付出。因为最佳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一起来打怪，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一滴。
1: 方大同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

愁烦恼就好像过眼云烟，与其执着不如清空。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会在音乐里跟你聊一些生活的感悟。清空对经验的迷恋，清空对物欲的贪求，清空对烦恼的执着，懂得适时清空，这才是大智慧，才能够空出心灵和大脑，盛放最珍贵的东西。人生路坎坷崎岖，只有懂得放下，才能腾出手来不断地向上攀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最近刷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看人不顺眼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心胸狭隘啊，总是对他人产生敌意呀。嫉妒不会使人变好，唯有欣赏才会。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是很难有长进的。去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吧，取长补短，日渐增益。懂得欣赏就是一种智慧啊。接下来我们将会欣赏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词啊，叫做失友症，说的是失去朋友的一种情绪。我们在18到25岁是所谓的成年初期，这个年龄阶段呢，主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这一时期交友的因素呢，最重要的是接近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方向有差异了，际遇也发生变化，曾经的接近性受到了破坏，所以很多曾经的朋友是疏于甚至失去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失去朋友，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维系友情，更加成熟地面对人生。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1: 大家好，我是浩洋。哎，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警察，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编剧，让我们欢迎吕征老师。
12: 谢谢浩洋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其实我就想问啊，因为其实关于三叉戟的第一部啊，咱们就这么说嘛，就第一部它是有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的，虽然说之间差了几年，但是确实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题材，包括角色都一样的两种形式。就是三叉戟这本书在您看来改成电影更合适，还是说用电视剧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更合适？
12: 我觉得其实三叉戟呢，它是作为小说，先说小说啊，
11: 嗯，
12: 我觉得小说是一个所有可能性的一个种子，
11: 嗯，
12: 这个种子呢出现以后呢，我觉得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出现，
11: 嗯，
12: 其实无论是影跟剧，实际上已经都是从一几年开始筹备了。
11: 嗯嗯，
12: 您说，先说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剧啊，剧是，2017年出完小说，实际上我是2016年就已经创作完了，在没巧、哦、没。

0: 没有这个出版小说之前，实际上片方就已经拿到版权了，片方就已经开始制作了，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奇休远兮4年，四年当的上映，电影呢更漫长，电影是2017年开始那个筹备，开始筹备以后呢，然后呢也是几亿导演吧，换了几波导演，最后呢到了高群书导演。2019年拍摄，最后一直到了2024年才播出，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坎坷的。涉案剧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门槛高，它跟一般的这种都市情感什么的可能还有所不同。
1: 是，
0: 就是从业的编剧呢，不仅需要有那种法律的常识，还得需要有生活的常识。就是他不是说一个虚构一个职场，因为老百姓太了解警察了，天天跟警察打交道，警察并不一定是，并不只是这种破案抓人，更多的服务百姓。谁没去过派出所呀？派出所办个户口，换个身份证，什么弄个狗证，平时日常巡逻都会碰见的。所以呢，这两部在这么走下来，我觉得也是对我帮助很大的，让我从一个，可以说就是影视创作的旁观者，慢慢进入到了这个行业，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创作规律。然后呢，三叉戟的话剧实际上也是一直在运作的，就是以期这个三叉戟这个种子能绽放出不同的花朵，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馈赠。当然从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从2016年开始创作一直到现在都过了8年了，8年呢在回望这个作品里边有好多的不成熟，但是呢这部作品呢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当时作为创作中的第12本小说一个初始的动力，一个原动力可以展现出来的好多的那个它的内核，就是一个潜意识的创作，就是创作出为什么要设3个人物，当时的构思拿到现在来说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可能变成了一个我当时36岁一个创作了12年的一个集合和一个总结，就是所有当时的手段，所有当时的技巧，还有对人物和社会的理解都已经放在那儿了，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呢，肯定是不成熟的，它还是有点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写人物的灰度比较少，唯一涉及到人物灰度的可能只有一个老鬼，原小说叫老鬼，后来那个到了那个剧集的时候叫老虎，那这个人物他就是属于是原来曾经混过社会，但是他改邪归正了，他又陷入到了某种社会关系和利益交结的这个网之中，然后呢他又有他那种老派的那种江湖道义，他又跟新的价值观进行冲突，那这个人他的大量的这个人物台词跟色彩都是灰度中的，最后在董虎快要下线，我那微博就炸了，对，我那微博都炸了，就好多人说这个，我才体会到什么叫流量，就原来我那可能也就10万粉丝，好多人冲过来说你要敢让董虎死，我就给你寄刀片，我还现查什么叫寄刀片，哦，这是好事，
1: 这威胁警察这事儿都能干出来，
0: 威胁警察，那就这回挺有意思的。那所以通过这给我的复盘是什么呢？哦，人物该这么写。
1: 吕征老师有一部作品叫做《大风暴》，就这本书我是看过了，我当时看完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就是这部作品如果拍成影视剧，那应该会是相当的精彩。这部书目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影视剧制作方跟您去谈那个改编版权？
0: 改编版权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
0: 然后也是由一个非常强的团队，而且我觉得呢，这个作品之所以在没出书之前就确定影视版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帮同路人。
1: 哎，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就是我想在小说创作中想去设置那些点，想去体现的那种价值观，包括里边一些小心思，那些大家都全都能看得懂。
1: 哦，
0: 我觉得一个故事从一个文学到影视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过程，就是找对的人，
1: 合作伙伴，
0: 对，合作伙伴，就是避免那种二度创作中完全这个从零开始，甚至推倒重来，那个是相互的内耗。
1: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因为像是三叉戟我看过，然后大风暴我看过，但是您的不能说所有的作品我都看过，因为作品真的很多，我想问问在您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跟您去讨论想要改编版权最多的是哪一部作品？
0: 我觉得没有多和少，但是会有快和慢。
1: 快和慢是什么意思？
0: 多和少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利用业余时间去创作的一个作者，就是 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待价而沽，就是拿到市场上需要什么，需要几轮竞。

0: 标，然后或者一个作品我需要接触十波人二三十波人，没有没有、
1: 嗯、
0: 我只找对的，我可能会聊几次，去跟那个去跟制片方或者导演或者什么的，我聊完了以后我觉得对的我才去跟他合作。
1: 嗯，
0: 所以您刚才说的无论是大风暴还是三叉戟都是没写完没出书，
1: 嗯，
0: 就开始确定去跟谁合作影视化了。
1: 明白。您再展开说一说，因为您刚讲的这个对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0: 就是您看啊，就是刚开始原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相信那种叫灵感和潜意识，
1: 灵感和潜意识，
0: 咱们有种话说的是、
1: 嗯、
0: 就是你要脚踏实地是吧，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跬步积累才能达到胜利，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当时刚刚从业，无论是当警察还是像您当主持人还是当记者当医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本能是一个出发，但是你的行业的技巧还有自己的手艺还没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状态。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当你从业过了十年以后，当这些这个需要接触东西全都接触了，啊，手艺也可以到炉火纯青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你在社会上也已经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个时候我建议一定相信潜意识，因为那一瞬间你觉得对的人，就可能是你的所有身体的那种、那个毛孔的那种感知的一个集成，告诉你马上。所以有时候选择呢，包括我们家儿子现在有时候考试，我都会直接告诉他，
1: 嗯，
0: 就是。第一印象51%，这是
1: 相信你的直觉，
0: 这是你最大的能力。你的能力最后哪怕你做错了，你就是考试得100分了，可能并不是我要求孩子，
1: 嗯，
0: 我要求孩子是你凭着直觉最后考试的。他这次数学考试94.5，
1: 嗯，
0: 哎，我会觉得特好，就是那5.5是你凭着直觉觉得对的，但是你做错了，那个是你以后复习的重点。
1: 哦，
0: 考试的目的我觉得是查漏补缺，这可能也是对于我现在要求我的那个同路者的，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看好多的俗话叫气场合，
1: 嗯，对，
0: 就是有的聊天我跟浩洋老师聊半天我觉得娓娓道来特别放松，但是有的人你聊天你就觉得都不对，都不对的时候，我觉得回到家你一定要复盘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先用感性的东西去体味，再用理性的东西去拆解。就是感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出发，
1: 是
0: 就像我干警察的过程中，我要想写歌，我有希望自己写东西，这所有东西都是感性的，但是感性的东西你要用理性去实施是一什么意思呢？当你确定想去写东西的时候了， OK， 您得学习，你这每年的20多万字你不是凭空的，
1: 就得有规划了，
0: 一稿二稿三稿怎么写，你怎么进行自我训练，写完稿以后怎么出版，你特别是到剧本怎么从人物小传开始，一直到大纲，一直到分局，一集一集剧本，几亿起稿，干了几年给它干出来，接受市场和观众的考验，这些事儿都是理性的，但是出发点要感性。你爱不爱一个人你要感性，怎么过日子，怎么买房子买车，直接算贷款，用理性。所以我那时候20多岁，我给自己包括微信现在都有一个我自己弄的一个小名言，叫在平静中疯狂奔跑。
1: 在平静中疯狂奔跑，
0: 就是当你认定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感性的事儿已经认定了，平静下来开始规划，规划完了以后再用感性作为一个推动力去疯狂的热爱这个世界。
1: 哦，哎呀，这么一说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方。
1: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2: 那接下来再问一个吧，问一个特别俗的问题
3: 啊！您说，
2: 这么多作品当中，您目前来说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3: 一个是《大松堡》。
2: 嗯，
3: 《大松堡》是我一个转型之作。
2: 是的，是的，
3: 他用了我这些年的所有技巧。
2: 嗯，
3: 就是您可以看出来，这《大松堡》这么复杂的故事，一个几十个人物延绵十多年的故事，用三重视角，然后里边若干个案件，最后实际上他搭的目的是用案件直接搭一个人的灰色的一个人生。
2: 嗯，
3: 最后呢，在整个最后有一个大翻转，就是整个大风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像一次特别有考验的写作训练。
2: 嗯，
3: 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非常难的题材，一个原本应该写四十万字的小说题材，压缩成24万，把它呈现出来。大风暴呢出版以后，我觉得也是不负众望吧。
2: 嗯，
3: 然后呢现在已经开始再版了。
2: 嗯，
3: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品双刃剑。
2: 对，
3: 双刃剑是我继三叉戟之后一直一个野心，因为现在比如说每次有好多朋友就可能也鼓励我说三叉戟是吕征代表作，其实我自己并不认。
2: 嗯，
3: 因为三叉戟已经是这8年前的一个作品了。
2: 嗯嗯嗯，
3: 但是由于这个作品呢影视化了，可能呈现给观众了，所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吕征写过三叉戟。其实吕征在写完三叉戟以后还写过藏锋、鸣题，
2: 嗯，
3: 然后什么无所遁形，然后那个什么大风暴、打击队，就呼呼好多东西。嗯，还写了8本小说。
2: 嗯，
3: 但是双刃剑我觉得是用过大风暴写完以后的技巧，再加上那种情感的那种就是这个深入的那种沉寂，
2: 嗯，
3: 写的一个刀刃向内刀尖向外的一个故事
2: 啊。
3: 就是当时也是来的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个制片人。
2: 嗯，
3: 当天晚上我们俩就是找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他也特别巧，
2: 嗯，
3: 沈荣是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小2天。
2: 嗯，
3: 他也是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小5天啊。然后我们俩聊了就是几个小时吧。
2: 嗯，
3: 当天晚上就定了。后来我还说，我说那这个书还没出呢，然后他就聊完以后，他现在已经开始策划了。
2: 啊，
3: 就是我觉得先得找对了人，
2: 对，
3: 才有作品的可能。双刃剑我现在是比较期待的，嗯，那个可能是我第20部作品，就是我觉得双刃剑写完了以后，我本来下一部作品准备筹备，但是我那天，告诉自己我要停了，
2: 嗯，
3: 全不要，从头来。
2: 为什么？
3: 这种感觉特别像我写完三叉戟的感觉。
2: 嗯，
3: 写完三叉戟在36岁正好本命年写的三叉戟。写完三叉戟以后呢，实际上后边会有谜探、无所遁形、藏锋三个题材，我大纲都已经拉好了。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就自问自己嘛，我说如果还按着三叉戟的这种模式写，还按照我三叉戟的能力写，那谜探、无所遁形还有藏锋它都不会超过三叉戟。
2: 嗯，
3: 后来我就从2016年开始停了3年，一直停到2019年，在这过程中上了中传和中戏的那种戏文的那周末班。
2: 嗯嗯嗯
3: 啊，上完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论和技巧之后，然后再去看了大量的书，我就开始在2019年的年底开始写谜探，开始写藏锋，就是把这个3年的时间推后了。那现在我觉得写完双刃剑以后，我所有的能量释放出去了。
2: 嗯，
3: 我觉得我自己又应该开始补充了。甚至双刃剑的撰写过程特有意思。
2: 嗯，
3: 我是从2023年上的电影学院的周末班，就是长达1年，就是每周末只要不加班，只要单位没事儿
2: 就上课，
3: 就是我的周末。
2: 嗯，
3: 就会把孩子交给媳妇儿。
2: 嗯，
3: 就是我会去这个电影学院的课堂。
2: 嗯，
3: 就是从头开始倾听苏木老师啊，包括刘德斌老师啊，包括张威，我的好朋友，他们都会讲课。
2: 嗯，
3: 哎，我就重新系统的，其实讲课并不是目的，其实我上完中戏以后好多的这种方法论我都已经学完了，大量的影视书籍我也看完了，但是我需要一个课堂的氛围，我需要看着我身边那些20多岁的同学那种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希望那种自己沉浸在一个学习的氛围。
2: 嗯，
3: 中午吃完饭能去电影学院的那个图书室看着那些考研的孩子在那儿 这个拿着笔本我能在那儿写，所以整个这本小说我是在电影学院课堂写完的
2: 啊。
3: 哎，这会挺有意思的，就这个可能是对于我来说第二本小说的一个有意义的所在地。我写完大纲以后，我就找到了那个我的电影学院的老师，让他们帮着我看大纲啊，一个洪帆老师，一个张威老师，都是我好朋友。然后两个老师看完以后，他们去跟我提出中肯的意见，我拿着那意见再去复盘，哎，就特别有意思啊！
2: 明白，
3: 就回到了学生时代，
2: 很学术的感觉。
3: 对，很学术。然后呢，我每天在跟一帮年轻人一块儿在课堂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重返青春。九点上课，我每天七点半到，到了以后先在电影学院的这个操场上先跑几圈步，然后沏上茶，等待老师上课，特别美好。
2: 好的，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最后的一首歌同样来自于吕征老师《警察职责》。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想给那些想结束单身的朋友献上一个攻略，那就是你跟目标对象约会的时候啊，请频繁唉声叹气啊。唉，对方肯定会问你，你唉什么呀？这时候你就告诉他，我爱你，我爱你。大家好，我是主动出击的朝天椒晴瑞。
3: 我现在交朋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省事儿，不用解释那么多，不用担心哪句话被误解，不用时刻调动情商活跃气氛，不用想着这么做会不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啊。想了想，大概只有老朋友能这样，于是新社交等于零。大家好，我是好朋友列表里没剩几个人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啊，我媳妇儿一脸认真地跟我说，
2: 老公，自从我去跳那个广场舞啊，我就发现跟这些大姐交流啊，学了不少东西呢。
3: 学到了什么呀？
2: 我就发现以前啊，我处理关于你的问题，我思想太狭隘了，不够开阔。
3: 天哪，你终于是发现了。你快说说吧，那以后你想怎么开阔？
2: 反正吧，以前我不让你跪键盘吗，我就发现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跪呀。
3: 啊，
2: 比如说仙人掌啊，蚂蚁啊。
3: 记得我读大三那年，有一天宿舍呀，突然来了一位阿姨，她往宿舍里看了一圈，然后就看着我问了，
5: 哎，小伙子，你谈恋爱了没啊？
3: 我跟她说没谈。阿姨松了口气啊。
2: 哎，没谈就好啊。我跟你说啊，我女儿谈了个男朋友，也不是我不愿意她谈吧，反正到时候在你这个宿舍我就来看看。
3: 阿姨，我们宿舍6个人，为什么只问我呢？
2: 你们宿舍里头只要不是你，我就放心了
3: 啊。
2: 我去练车啊，这教练坐在副驾驶，开了一段路之后呢，教练就问我，
3: 你看看前面路牌什么意思？

0: 我呀就看了看，然后我叹了一口气。这教练对我说，
1: 怎么心情不好啊？啊，叹气对我有意见呢还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教练我心情挺好的。
1: 心情挺好你叹什么气？
0: 不是，你让我看路牌嘛，路牌不是感叹号吗，我就叹口气呗。
1: 你下车去叹吧。
0: 啊，不不是，是我技术不好吗还是怎么了，那感叹号啊。
1: 不是姑娘，我怕你一会儿你路上你碰个标志有个闪电。
0: 啊，这个路段还打雷吗？今天啊，我老公吃了几口我做的饭，他生气了。
1: 我不是说过红烧肉我不吃甜的吗？鱼我只吃清蒸的吗？西红柿炒蛋有点酸，我不爱吃酸的，你不知道吗？米饭要硬一点啊！你这饭是怎么做的？
0: 哎哎，你不是说你加班不回来吃饭了吗？吵吵什么呀？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记得有一个钻石广告做得特别好，它的标语就是一生一次，一次一生。是的，结婚这件事在大多数人眼里跟这钻石的标语一样，是要用一生去守护的，所以啊，结婚仪式也就是婚礼就成了很多还没有结婚的人的憧憬之梦。最近啊，听办公室的年轻男女讨论起这个话题，大聊得不亦乐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哇，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想办一个怎样的婚礼呢？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3: 我想办一个西式的婚礼，不要钱，应该就家人朋友那样子比较亲近的人。
14: 为什么不想办中式的婚礼？
13: 感觉那个衣服没有那么漂亮，还有那个仪式会感觉比较怎么说，传统一点吧。
15: 我还是更喜欢西式婚礼一点，对于女生来说也感觉是更浪漫一些，所以我感觉西式婚礼无论对男生和女生来说都是一相比中式婚礼中更好的选择吧。但是如果家长想要中式婚礼的话，还是要迁就一下。
14: 如果说要办西式婚礼，你会选择这里？
15: 我觉得我可能会在海边或者教堂吧，感觉有一种正统感觉，而且我觉得女生可能相当于面对面宣誓，还有教堂那种氛围感觉会更好一点。海边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比较浪漫的选择。
16: 我想办西式的婚礼，应该是想要去教堂海边的那种悬崖旁边那种，然后就破烂一点那种，就比较有复古感的吧，在教堂面前宣誓就比较有感觉。
17: 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中式的婚礼，因为我觉得就是挺有传统文化那种特色。我觉得中国人就是穿上那种汉服啊之类的去办一个中式婚礼就特别有韵味吧。之所以不想选择西式婚礼，是因为第一没有那个身材去穿出那种凹凸有致的婚纱的感觉。
18: 我比较喜欢中式的吧，然后中式的婚礼的话，一个是服装是我最喜欢的汉服，然后我平常也会有买汉服的习惯。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因为我父母比较注重这种传统文化，所以可能这样子他们也会开心一年吧。他也同时也可以祝愿一个婚姻的长久。其次就是 I'm a Chinese。
19: 我会更喜欢中式婚礼一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中式婚礼的服饰我觉得比西式的更好看，然后更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西式婚礼就是不是很符合国情，但是生搬硬套过来就很奇怪。比如说让爸爸牵着女儿进场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是我爹肯定，我为什么要牵你，好奇怪哦。
5: 中国人嘛，我觉得就应该就是去办一个中式一点的这样的婚礼，比较热闹，而且就是结婚就会很有仪式感。
14: 那你觉得古代婚礼跟现代婚礼有什么区别？
5: 现代的婚礼的话就挺土的，结婚一
2: 定要花很多钱，然后要雇很好的车。在古代的话就是不太注重金钱上面这些东西，
10: 婚礼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汉服的。其实我们汉服很好看的，就比如说是新娘的乔和服，然后还有那种好玩的跨火盆啊，还有入洞房啊。如果是我办婚礼的话，我大概想请几个好闺蜜穿着那个汉服嘛。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办西式婚礼，就觉得婚纱更漂亮。中式婚礼的话，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吧，就是那种传统传承下来的意义，更加正式的感觉。如果说我可以办婚礼的话，我一定要一个古代的婚礼。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小时候的你想和所有关系好的小朋友住在一块，长大以后的你想和两三个好闺蜜同居，现在的你30平米单身公寓将是目标天堂。独身万岁。大家好，我是一个人也很精彩的酸辣椒正好。
1: 都说呀，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才最重要，对不对？是，如果和喜欢的人，旅游的目的地可以是楼下公园的秋千呢。大家好，我是恋爱最省钱的超甜椒秦瑞。你知道啊，人越长大，这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会越来越模糊。
2: 哎，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不回话是在拒绝你，还是太爱你。
1: 哎，你只知道他为难了。你试着让自己更得体，去体谅他的苦衷，最后把自己也搞得很糊涂，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
2: 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表达。
1: 比如说呢，
2: 我不喜欢你，
1: 我们不是朋友。
2: 我没有这么说过。哎，直接说出来才够酷
1: 啊。
2: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别人视作是真实语言啊。
1: 啊，
2: 就比如在喝酒的场合里头，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呢，我鞋子太滑摔倒在地上了，当时直接过来两个保安把我给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我就喊我没喝多，我没喝多，我就是鞋特别滑，没人相信呢，而且把我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没错，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
1: 啊。
2: 今天我们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经历。
1: 反正我吧，每次想证明自己没醉，我就会背诗。然后现在的朋友嘛，就把我背诗当成了我喝醉的标志。
2: 嗨，我之前呢，为了证明自己没喝多
1: 啊，
2: 在 KTV 啊，就拿着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啊。
2: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我真是喝多了。
1: 我吧，后来就不背诗了，就现场做算术题啊。
2: 这也行啊。
1: 他们就劝我早点回家休息，喝醉了。
2: 我呀，后来也不背诗了，我就条理清晰的向朋友安利自己的偶像。
1: 哎，
2: 看气势你就知道，像我这种追星男孩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
1: 有一次我是真没喝醉啊，我就是想在楼下这楼梯上坐一坐，他们以为我喝醉走不动路了，就直接把我背了下去。我还在那人的背上挣扎，说我没喝醉，我没喝醉。那么多人看着我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疯女人，太丢脸了。
2: 谁说你喝多了，你就大声说说他们的小秘密。
1: 哎，
2: 然后呢，就说你看我没喝多吧，我都记得呢。但估计以后啊，这朋友就没了。
1: 反正和朋友聚会吧，吃着烤鸭，喝着啤酒。有一次我就真这样，有点上脸
2: 啊，脸红了。
1: 他们都说我醉了，然后我就反复说我没醉，没醉。他们不相信我，我就提高音量说我真的没醉。他们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抓声这么大，肯定是醉了吧。
2: 有一次聚餐结束的时候啊，几个人过来问我，哎，正好你是不是喝醉了？他们感觉我神志不清，但我真是一口都没喝呀。
1: 这么多血泪史，实力证明了一件事，证明我没醉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
2: 总结来说，说你醉了你就醉了，不要试图进行无用的证明，最起码还能落个酒品好的名声，是不是？
1: 要不就干脆这样啊，你就说不行不行，我喝了，喝多了，我感觉喝高了，你知道吧？
2: 得了吧，我不信你肯定没醉。来来来，继续继续，别养鱼啊。
1: 辣椒家族温馨提示，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

0: 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2: 你好有味。
3: 通常情况下，客气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礼貌，一种叫做演技。一视同仁的是礼貌，因人而异的是演技，一以贯之的是礼貌，时有时无的那是演技。学会区分不同的性质的客气，有助于理解媚上欺下和前倨后恭这两个词。
4: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傅小优，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呢？
4: 我觉得你越来越帅了。
3: 哎呦，你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4: 哎，有吗有吗，
3: 你瘦了都，你看，哎呀，风都能吹得动你啊。
4: 那我觉得你怎么好像是逆生长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不见了。
3: 没有了，我还是，你看你还是18岁吗？
4: 这种就是礼貌。
3: 这种明明是演技好吗？
4: 乐小优打开女神的 QQ 空间，没想到上了锁，安全问题是：
5: 我喜欢的人是谁，请写明。
4: 乐小优连说了几个高富帅的名字，都是错的。对了，该不会是，
5: 难道是我吧，哈哈哈哈。
4: 想到这里，他心里的小鹿乱撞，手不住的颤抖，输入了
3: 明。
4: 哎，
3: 还真是。
4: 我喜欢的人是谁，请写明。
3: 从此我就改名叫小明了。
4: 乐小优的老婆生气地说，哼，我和游戏比，到底谁更重要？
3: 当然是游戏啊，喜欢你多少人，喜欢这个游戏多少人，你连游戏都敢比，你自信心是有多膨胀呢？啊！
4: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句子后面加上，
3: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4: 可以让这个句子变得充满了奇怪的暗示。比方说，
3: 老板，今天我想一个人完成这个项目。嘿嘿，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4: 老板，你看今晚的月亮，像不像你上个月欠我的？嘿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哈？
6: 直接用一阶线性非其次微分方程的通解公式来求解，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啊。
4: 哦，是你都说了啥？有几种人我真的是超佩服。
3: 一种可以控制自己的体型，
4: 一种能按时睡觉，
3: 一种说起床就起床，
4: 一种说忘记就忘记。
3: 你是哪一种呢？
4: 我也是这种人，我就是那种说吃就吃，说胖就胖，说玩手机就玩手机，嘿嘿嘿。
3: 想了一下，为什么专家建议晚餐要吃7分饱？
4: 因为啊，另外的3分，那是要用来吃宵夜的。
3: 3分啃住掉，叮叮，
7: 7分吃宵夜，
3: 爱吃才会赢。晚饭7分饱。宵夜93分，加起来才是100分嘛。
4: 有道理。
3: 提醒各位啊，女孩子呀，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真的很危险呐。
4: 真的吗？
3: 真的，我跟你说，满大街的烧烤宵夜甜点，没有人劝阻你，随便走进一家你就长胖好几斤的。
4: 好可怕。
3: 尤其啊，千万不要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去啊，更胖，太可怕了。
4: 那我还是在家里点外卖吧，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3: 是的，还要悄悄的送，不能按门铃那种。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出头。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家还是小唱片公司的公司喊出了一个原创的口号，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滚石。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滚石的鼎盛时期，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贴着滚石暗财孜孜不渝的标志。强大的向心力让滚石每天都会收到像雪片一样的音乐人的投稿作品，而这种原创的感召力很快也传染到了北京和上海。我记得有一次看宋柯的采访，他就回忆说，在96年的时候，他在太和麦田每天会有几十首甚至是上百首的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寄来的作品，还有一些音乐人甚至是拎着吉他直接就上门，谁是宋柯？我想让你们听听我的歌。而这些人里头有一个就是后来大红大紫的朴树。这样说来，滚石的确是一个影响了华语流行音乐的特别的存在。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听我们的音乐记忆。

你像个孩子似的，这是来自于李宗盛早年的作品。也许在我们像个孩子似的时期，会有很多的假想敌，就像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滚石，他的假想敌就是飞碟。在90年代，这是两家对打的唱片公司，他们在制作人才、歌手、唱片版权上都有一点水火不容的味道。总体上，他们给人的印象，一个是实力派，一个是偶像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竞争其实也是有益处的，也因为这个原因迎来了最好的一个丰收的季节。滚石和飞碟的缠斗，他们有很多的趣事可以说，比如说两家公司互挖签约歌手，最疯狂的举动就属于那时候互挖对方的台柱潘越云和黄莺莺，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出人意料地互换了东家。而说到属于滚石的实力派，我想赵传是一个代言词。这张唱片是在90年代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Gucci。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来自于滚石的经典音乐。滚石的唱片标志呢是一剑重吧，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翘楚。和其他的唱片公司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原创一直是滚石最独特的血统。从李宗盛到后来的周华健，从张震岳到曹格，他们都是能写能唱，这也是滚石的主流标配。我记得他们的老板段中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怎么样能够培养出出色的唱作人呢？他的说法是，至少要合作十年，这是一个基本，这也是滚石的习惯，每一个唱作人都会合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而在86年到94年的这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可以看作是滚石历史上的大李宗盛时期。李宗盛在这个时期写了很多首歌，但是这一首歌算是特别，来自于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0: 这个时期作为制作人的李宗盛，他有一点点是成精的味道。林忆莲在他的手中从之前的快歌劲舞改唱了都市情歌，也让他成功的转型，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二春。1994年，在李宗盛非常繁星的这一年，他拿到了给辛晓琪写歌的要求。他根据他的经历写了这首《礼物》，写的时候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而唱的时候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所以这首歌在他当时的情境下被演绎的撕心裂肺，也无意当中让辛晓琪成为继承说话之后滚石打造的最具成功性的一位女歌手。也许是后来的一语成谶，李宗盛在他的离婚声明当中也引用了自己写的这首歌的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我们的音乐回忆。因为忧郁症而退出歌坛的陈淑桦，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最想再见到的歌手。因为陈淑桦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只是几首歌、几张专辑，而是一段自己的成长期。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是只有他的歌，好像在任何时代都那样不急不缓、从从容容的。90年代中期，他也在寻求在音乐上的突破。这张专辑呢，叫做《淑桦盛开 Forever》。他开始尝试 R&B 的风格，他和当时并不出名的陶喆合作，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的一张专辑。陈淑桦当年的大胆的尝试，在那一时候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说你爱我。

这张专辑发行的同年，陈淑桦发行了一张叫做《生生世世》的专辑，音乐造型把她的高贵和优雅诠释得淋漓尽致， MV 拍得也像是油画一样唯美。不过呢，这却是她留给我们最后的温情记忆。从1997年，她的人生就开始向黑暗中沉落，然后她的这一年经历了丧母之痛，开始变得忧郁。1998年那张《失乐园》之后，她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尽管之后陈淑桦的专辑每年还是变换着花样，但是仍然是空山寂寂，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听听当年的这首歌《生生世世》。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90年代，中国台湾还是大陆的经济都处在一种腾飞的状态，所以呢，那时候的都市的男男女女都有着难以宣泄的情感，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而那个时候的滚石唱片，因为有李宗盛的操刀，他作为最了解都市人情感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在90年代可谓是风起云涌。你的爱像什么？我的爱像潮水一样，将我向你推。这是90年代爱的表白当中最浪漫的句子之一。对于那个时候属于滚石旗下的巨石唱片的张信哲来说，应该也是如此。那时候的他呈现的就是一种少年心气，汹涌澎湃，而且毫无保留。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内心想象的是一个历经沧桑，对感情有着很多经历的人，是硬汉。可是张信哲显现出的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在这首歌当中无意的反差，也造就了后来爵士情歌的固定线路。

0: 这是李宗盛压箱底的作品，本来想交给滚石那样的典型的沧桑歌者来演绎，但是因为专辑发行在即，又交不出主打歌，又只好交给了张信哲。这首歌也让张信哲的名字像潮水一样被人所知晓。除了发掘新人，当年的滚石已经足以可以承接像张国荣这样的巨星。96年，张国荣签约滚石，推出了他一张非常前卫的专辑，名字叫做《红》，这也被认为是张国荣后来回归歌坛的开山之作。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嗯啊，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哎，来聊一聊。今天其实在这个互动区啊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哈。那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童年的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啊，像有仪式感的入队仪式啊，还有一些特别经典的电影啊等等等等。
2: 对，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在直播间以外呢，还请到了一位青年演员，他的名字叫汤佳琪，欢迎汤佳琪。
3: 大家好，我是汤佳琪。
2: 汤佳琪现在主要在这个话剧舞台活动哈，可能更多呢是以在这个小舞台的形式和大家去见面。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请汤佳琪来做客节目呢？是因为汤佳琪是一名小童星，在他童年时期的记忆呢，就是和这个什么电视啊，或者什么
1: 广播啊
2: 相伴的。
1: 是的，
2: 可能有不少90后的朋友还看过汤佳琪的剧哈，叫《疯丫头》。在这个大风车
3: 对
2: 播的，
3: 就少儿频道反正也经常播。
1: 是的，
2: 是。哎，是不是从小就在做主持人？我看你，
3: 其实我是就是
1: 小主持。
3: 其实我最开始不是主持人，我最开始就是因为就是参加那会儿就是中央电视台有那个做饭的节目嘛，然后有小朋友去参加，然后那个我们班有一个就是老师，我们俩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女孩，他要报名就是参加海选，然后我就不服嘛，我也参加
2: 了，我也不服，
3: 然后
1: 优秀
3: 啊，然后就到最后一轮了嘛，然后就是人就问说小朋友会做什么菜呀，反正我当时就是有的是会，但有的就是纯想象，就跟人家一顿说，就最后就通过了，然后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然后就是开始主持的节目，就是参加过这个比赛，然后有人发现我了嘛，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其实录节目这事儿挺累的，就是一般我们就是会，因为我除了就是拍那个戏还会主持一个大仓库的那个节目嘛，然后一般就是一天要拍出一个月的节目来这样，然后就一周一期嘛，然后就是要出外景什么的也挺累的，然后就是就学做饭，跟大厨学做饭，然后去看那个好吃的店什么的，跟大厨学做饭挺累的，就是
1: 吃的挺累的，一直得吃。
3: 不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吃
2: 戴上了痛苦面具，
3: 法餐，然后法棒什么的，然后奶酪什么的，你就吃一遍。不过呀，就这个角度还得再吃，就到下午那个奶酪那个法棒就硬啊，就是你还得吃，你知道，你就挺累的小孩。
1: 凡尔赛了，
3: 就为了生活不容易，你知道，为了生活不容易。然后就我后边有一个就是法国的那个爷爷，就在后边，他都替我使劲儿，他都觉得这东西，因为有的那奶酪挺就是味儿挺大的，然后我还得一遍遍吃，反正，然后要不就是拍戏的时候就是大家放假，其实差不多就是六一的时候，然后就
1: 别人小朋友在玩，
3: 对
1: 自己在工作，
3: 然后我就是凌晨5点钟就开工了，开始拍，进棚里拍，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景看着什么家学校就在一个
1: 棚里
3: 搭的，对，然后就是凌晨进去凌晨出来，就这样，每天都这样，
1: 对，还是很辛苦的。作为小朋友来讲，那个时候的小朋友来讲，
3: 不容易，
1: 确实。
2: 我跟你说，小朋友辛苦，
1: 哎呀，
2: 爸爸妈妈也
1: 辛苦，家长更
2: 辛
1: 苦，
3: 是，
2: 因为
1: 一直要陪着，
2: 看到
3: 接送。
2: 对，汤佳琪的妈妈也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嗨，阿姨好，
3: 太吓人了，
2: 太吓人了
1: ，
3: 吃饭吧，妈妈，别听
2: 了。汤佳琪小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很多这个剧集的拍摄哈，
1: 是的，
2: 哎，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想问你的问题哈，就这么多之前我就跟他其实也合作过哈，
3: 对，
2: 就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就是因为你作为这个儿童剧的主演之一，你已经深知这个儿童剧的整个拍摄流程啊，评价。他就跟我们去观看的人他就不太一样，
1: 心态不太一样，
3: 是不一样。就比如说像那个有的时候，就我现在他们还会就是问我，就说你那集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就是每集是有衔接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没有衔接，
1: 不知道，
3: 对根本就是你不太知道，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我们先拍的是最后一集，然后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整个这个故事放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就只能看到这个片段，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拍出来包括剪辑之后，我们看这戏跟没 看过似的
1: 啊，所以也会自己去从头看一看，
3: 对，偷偷从头看、
1: 偷偷的，
2: 所以就没有这我们认为的啊、哦，我已经拍了这么多剧了，或者说我已经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对于小孩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我就不想看了，没有这回事儿、
3: 没有，
2: 还是喜欢看，
3: 对，而且我这人其实属于比较慢热的类型，然后就我们同期的那两个，就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嘛，我们三个人，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属于那种常年拍这种戏，然后各个剧组这样拍的，然后我就是属于是第一次拍那会儿是、然后我就比较慢，刚去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挺文静的，就是说、觉得这小孩真文静，
2: 对，人家也这么想我的，觉得我挺文静的、
3: 对对对，就咱本身也是这样的人、
2: 对，是的是的、
3: 但

0: 是呢，就说工作嘛，为了工作，你就高兴，你就营业，就是，然后就到后来就是导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那会儿反正一眼，我们那个后面看监视器导演隐形眼镜就没了，就他一乐，那隐形眼镜
1: 就
0: 满地找，对对对，然后就喊停、嗯、喊咔，我们还得再演，就这样。
2: 嗯，嗯是的、
3: 哎。其实刚刚我们就是说了浅谈辄止了几方面哈，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多印象呢，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定的事件之外，更多的人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动画片也好啊，或者这个剧集也好，
2: 嗯、
3: 确实是贯穿了自己整个童年，在六一儿童节那天爆发了而已，他、嗯、可能能看的特别多而已。
0: 对，会想起来去看。
3: 嗯、汤佳琪有什么自己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就这么多年了，可能还在
0: 看动画片是吧？葫芦娃呀，
2: 对，
0: 我老哭，我一看那个，
3: 葫芦娃你哭什么？爷爷，
2: 爷爷被抓走了，
0: 我真的觉得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和我姥爷在一起时间特别长，
2: 啊、
0: 然后我就对这个、就是、
2: 会共情，
0: 哎，对我就觉得，哎呦，这爷爷太可怜，我经常坐那儿哭，下午小孩看了葫芦娃哭呢。反正我这个人挺敏感的，然后就老哭，然后我妈说你别看了，真的就是人家小孩看完动画片都高兴，你哭、你别看了。
2: 就别的小朋友注意的重点是大娃会喷水、
0: 啊、什么喷水喷火，
2: 对对 对,
0: 对，
2: 力大无穷、
0: 就是、
2: 你关注的是爷爷被抓走，
0: 爷爷真可怜，我就这一个点、爷爷真可怜。
3: 哎，对，这就跟我看不了那个这个西游记里面三打白骨精那一段一样，我逢看必哭、
0: 怎么呢？
2: 为什么
3: 动画片也好，这个书也好，只要看那段，我觉得孙悟空太惨了，
2: 漂亮。我以为你
0: 被冤了，
2: 你是想说漂亮姐姐被打了？
3: 不是，我是说这师傅太坏了。
0: 对，
3: 说就这么冤枉孙悟空，你合适吗？啊，
0: 是
3: 徒儿一心向着你啊，你怎么回事？就你看，有共情了，你知道吗？
0: 咱们都是这种情感
3: 敏感的、
0: 敏感的
3: 女孩、敏感的人，是吧？
0: 对对对
2: 突然插不上话了。
3: 嗯，来我们看看啊，贾红梅说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最骄傲的是代表学校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节目。
2: 哇。
0: 嗯，
2: 不一样，
0: 这就是好学校。
3: 谁吗？
0: 我妈。
2: 太厉害了啊！嗯，
0: 非得要说这个，
3: 一家优秀选手，
0: 太优秀了，
3: 啊、
0: 这真的弄得我都脸红了。
3: 都是一家凡尔赛，是是对，
2: 太优秀了，主要是
3: 对，大家可以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2: 是的，
3: 嗯，哎，你说到这个葫芦娃、我就想说了，今年我们家孩子那个表演的节目是叮当当咚咚当当
0: 葫芦娃。
3: 就是这么多年了啊、就是这还是
0: 这个经久不衰，这比较经
2: 典，依旧是这样，现在也会被翻出来重温
3: 啊，
2: 很多。
3: 你呢？你看过什么葫芦娃吗？
2: 我当然看过了，
0: 我是看奥特曼、
2: 奥特曼也看、
3: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看奥特曼。
2: 然后还有像黑猫警长
0: 啊
2: 啊，一只耳，
0: 这么复古吗？他这个
2: 对我很 old school 的，
3: 是不是、
2: 很复古的。对，我喜欢很多老的一些影片啊，
3: 因为我觉得黑猫警长到我这一代都看的没有那么多了。
0: 我不看黑猫警长，我着急，我着急。
2: 对，我小的时候啊、我大概也是三四岁的时候，我看黑猫警长会觉得特别害怕，就是天一黑，然后那个下个雨抓那个一只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
0: 对
2: 啊，后来但是也还会看，又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我看的好多动画片其实就是小时候特着迷，后来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每天还等待的那种。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特着急，就这脑子就发紧，就到底看的是什么，想再看一遍就找不着，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
2: 有那么一段记忆。
0: 哎，对，所以现在不就有那种人就说什么帮你找剧
3: 啊，
0: 有我就需要这个
3: 啊。我小时候看的特别多的是那会儿引进来的一些动画片、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突然间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动画片进来，对、像现在的哆啦 A 梦当时叫机器猫、然后还有这个美少女战士，
0: 哦，美少女战士，
3: 水冰月，哇、那会儿真的是看疯了，
2: 三个美少女战士，
3: 什么三个？
2: 哎，那我记串了。我记得是那个美国的动画片，有飞天小女警，
3: 啊、
2: 对，
0: 美少女战士就有那个，反正我小的时候
3: 变身
0: 就还得找我有两个堂姐，让他们俩跟我演，就一个演什么夜里服假面，一个演什么这，反正我必须得是那女主角，
3: 那个水冰月，
0: 两个他们就对我就爱的不行，然后我就取舍，就那种，
3: 这么抓马的一个人呢。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你记忆当中的六一儿童节。
2: 来，我们再来看大家互动哈。秃秃羊说了，我印象最深的儿童节是穿着学生装去 KTV 主题派对。你知道这个一定是个成年人了。
1: 为什么呢？
2: 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小的时候啊，过儿童节过皮了。
3: 对对对对对，
2: 过着过着觉得，哎呀，反正儿童节就是那些花，
3: 麻木
2: 啊，无非就是表演表演，然后吃一吃，喝一喝，买个玩具，
3: 对，
2: 没意思了。但是当你长大成人之后，这个儿童节的仪式感突然又回来了。
3: 对，你就给自己找个理由，就是能回归童真。
2: 大家开始回到以前的日子，想去找，因为
1: 又过一遍儿童节。
2: 对，就是因为像这位朋友说的这种什么主题派对，我们也玩过，就是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又找到了之前那种什么学生服，或者是找到当年的校服，就是运动装，带着什么三道杠，大家
1: 穿着
2: 一帮朋友
1: 白布鞋，
2: 对，买上一堆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什么什么叫什么我都忘了，然后去什么咪咪锅吧还是什么的，到这个 KTV 去玩，大家一块又回到童年的那个时代，
1: 对，找一找童年的记忆，
3: 这个爱好
2: 有啊，对，然后就找着各种名目说，那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是不是应该互相送点礼物？
3: 对对对，啊，我也是，
2: 都会
3: 给，就稍微比我大两个月的朋友说，不给妹妹买礼物。
1: 对对
3: 对
1: 对，
2: 你看，所以啊，这个儿童节哈，我们虽然一直在说是小朋友小朋友童年记忆，其实对于大朋友来说哈，保持一颗童心
1: 也非常重要。
2: 哪怕是刚刚跟我们互动的这个60后啊、70后啊，甚至50后，我觉得都是可以继续过儿童节的哈，只要你这个童心还在。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有人问这个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儿童剧推荐。
1: 其实现在还挺多的哈。
2: 对，什么儿童剧，对，吉吉国王和洋洋骑士，什么儿童剧可不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3: 推荐一下，我正在排。
2: 又
3: 对对对，然后排
1: 推荐一下自己的剧目，
2: 来先说一下自己在排的适合大家去看的剧目。
3: 前一段时间排过一个戏，但是就还没演呢，就那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儿童剧。然后过一段时间，
2: 等一下，你演什么？
3: 我演那个棉花糖他妈妈。
2: 棉花糖的妈妈，
3: 或者是大头儿子的妈妈，就两个妈妈。
2: 哦，
3: 就是那个棉花糖是大头儿子的邻居，就是他的小女朋友。
2: 哦，
1: 印象有点记不太清了。
2: 我也是，就是
3: 其实我小时候看这个也少，我老看那个什么大耳朵图图，
2: 大耳朵图图。
1: 但我小时候也看过那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一个家一个家庭当中。
3: 他后来又出了一个就叫棉花糖和他的妈妈
2: 衍生剧。
3: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两家人主要的这个故事。然后其他的就是之前我们排过一个，就是安徒生遇见格林，就是给大家讲就是一些安徒生童话串在一起，然后可以去看。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那个莎士比亚的戏也不错，现在因为为了让就是小朋友也可以看，所以会做一些
1: 儿童化的。
3: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更民俗化一点，这样其实大家都能懂。之前我们就像那个仲夏夜也是做的是民俗版，就是大家都能听懂，然后可以就是有歌有舞，可以一起就是融入到里面，我觉得都挺适合的。
2: 好，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不太了解，大家一定要真的是带着孩子去到剧场里面走一走，就去看一看，坐到那儿。
1: 对，
2: 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2个小时甚至有些剧场更长会待不住，真的没有，
1: 小朋友的集中力特别强，会比大人要好多了。
2: 现在的这个剧因为它声光电包括整个的舞美包括它的效果做得非常的好，
3: 对，
2: 就很能吸引孩子，就很多儿童剧我觉得大人看的都非常开心。
3: 是，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全息的那个技术，就包括小朋友就坐在座位上，你就感觉就这些人物就在你身边，打到你旁边的座椅上，
1: 有点 4D 的效果，
3: 特别好，
2: 都是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哈。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小朋友太幸福了哈。
2: 是啊，
1: 其实除了这样的儿童剧之外呢，在六一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像电影啊，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上线啊，比如说你看这位网友说了，哆啦 A 梦六一会有一个电影啊，其实现在
2: 电影，
1: 对，现在我觉得六一带着小朋友走进电影院，就是走进剧院看这样的剧目，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特别好的 跟小朋友相处的一个这样的时间段。
2: 对，这小娇说的很对，就很多人现在在提倡说是亲子，亲子，亲子。什么叫亲子？不是我陪着孩子去玩玩手机，然后我看他干点什么，
1: 或者带着公园就是放养，就像那个
2: 你
1: 对吧？自己玩去吧啊，那是
2: 你玩你的，
1: 不太好的，
2: 大家家长旁边跟那哐哐刷手机，真的不是，你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去互动。
1: 对，
2: 看剧的时候你们两个一起看，不要
1: 看完之后
2: 啊，我在那玩，
3: 聊聊交流。
1: 看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再聊一聊剧当中的一些情景啊啊环节啊，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互动。
3: 是的，
2: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六一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我们说的是六一这一天，但更多的时间可能延伸到前后的两三天哈，就在这两三天都有时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去。
1: 是的，
2: 包括像什么天文馆啊、科学中心啊、科技馆啊，他们都有很多亲子的项目。
1: 没错，
2: 就说到这个科学中心，它有一个专门的儿童乐园，但所有儿童乐园里面的项目都不只是玩，它是都涵盖了一些科学小知识。
3: 哦，
2: 小朋友
1: 是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2: 从玩当中来获得到一些
1: 知识，
2: 让小朋友们可以在快乐中了解知识。
1: 哎，对，所以说其实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有很多的丰富的课余生活。
2: 对，就是对我们就可能不同。来自不同地区
1: 的
2: 啊，或者是城市的小朋友来说，就在我们那个年代，就80后90后那个年代，小朋友去的公园基本上是同一个。
1: 对，
3: 是是是，
1: 因为
2: 一到六一一定是同
1: 一
2: 个
1: 城市，基本就一个或者两个。
2: 对，你像我们那，我是兰州的嘛，我们就去的一定是五泉山公园，然后小娇你
1: 邢台的就那个达活泉公园，有著名的郭守敬，
2: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额定的乐园给大家哈。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选择的公园和乐园太多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一句，就是六一这一天呢，
3: 在家。
2: 对，你换点别的。
1: 这一听就是小时候，刚刚汤汤讲的，哎，要不咱们先吃个早饭啊，吃完
3: 早饭，
1: 对，
3: 反正
1: 休息一会儿，
3: 说好，
1: 对，
3: 就别，
2: 是你可以提前一天或者错后一天
3: 是可以，
2: 因为人太多了，
1: 确实确实。
3: 那水枪的那肯定特好玩
2: 啊！我去年去了。
1: 怎么样？
2: 我开心死了。我们家孩子开不开心我不知道，我开心死了。
3: 我也是，我这个就是那个去年还是前年，我去那个上海迪士尼的那个，人家不是有一个儿童区吗？
2: 对，
3: 完里边全是水枪。
2: 对，
3: 哎呦，太好玩了，那个不行了，
2: 是不是？
3: 我已经，我进去我还最后就是结交了好多朋友，然后就那些小朋友特善良，把他们那雨衣啊、雨伞都借给我，这样帮我挡着。跟人
2: 你看，咱俩两个风格。我去了之后，我
1: 就是滋小朋友啊，
2: 我抢了我儿子的那个水枪，他现在都是那种背的，然后拿一个枪，
1: 会有一个壶啊，
2: 哇，一堆小孩追着我，你知道吗？
3: 跟他们互打，
2: 我互打，我儿子旁边，妈妈你别这样。
3: 本来都同龄的，然后就是去了还化妆，大家都挺漂亮，挺好。然后就我已经滋的就是妆没了，我就直接洗了个脸，就继续吧，就是这停不下来这东西。
2: 对，你看这，
1: 所以很多时候就带着小朋友去玩，其实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儿时的未完成的心愿哈。
2: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回顾六一儿童节，在这里呢也要祝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是，六一儿童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是的，
2: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一直永存童心，永远年轻。
1: 感谢汤汤，谢谢，
3: 谢谢，
2: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浩洋。哎，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警察，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编剧，让我们欢迎吕征老师。
1: 谢谢浩洋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其实我就想问啊，因为其实关于三叉戟的第一部啊，咱们就这么说嘛，就第一部它是有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的，虽然说之间差了几年，但是确实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题材，包括角色都一样的两种形式。就是三叉戟这本书在您看来改成电影更合适，还是说用电视剧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更合适？
1: 我觉得其实三叉戟呢，它是作为小说，先说小说啊，我觉得小说是一个所有可能性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出现以后呢，我觉得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出现。其实无论是影跟剧，实际上已经都是从一几年开始筹备了。您说，先说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剧啊，剧是2017年出完小说，实际上我是2016年就已经创作完了，在没有这个出完小说之前，实际上片方就已经拿到版权了，片方就已经开始制作了，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奇休远兮4年，四年当中上映电影呢更漫长。电影是2017年开始那个筹备，开始筹备以后呢，然后呢也是几亿导演吧，换了几波导演，最后呢到了高群书导演，2019年拍摄，最后一直到了2024年才播出，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坎坷的。涉案剧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它的门槛高，它跟一般的这种都市情感什么的可能还有所不同。
0: 是，
1: 就是从业的编剧呢，不仅需要有那种法律的常识，还得需要有生活的常识。就是它不是说一个虚构一个职场，因为老百姓太了解警察了，天天跟警察打交道，警察并不一定是。并不只是这种破案抓人，更多的服务百姓。谁没去过派出所呀？派出所办个户口，换个身份证，什么弄个狗证，平时日常巡逻都会碰见的。所以呢，这两步再这么走下来，我觉得也是对我帮助很大的，让我从一个，可以说就是影视创作的旁观者，慢慢进入到了这个行业，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创作规律。然后呢，三叉戟的话剧实际上也是一直在运作的，就是以期这个三叉戟这个种子能绽放出不同的花朵，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馈赠。当然从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从2016年开始创作一直到现在都过了8年了，8年呢在回望这个作品里边有好多的不成熟，但是呢这部作品呢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当时作为创作中的第12本小说一个初始的动力，一个原动力可以展现出来的好多的那个它的内核。就是一个潜意识的创作，就是创作出为什么要设3个人物，当时的构思拿到现在来说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可能变成了一个我当时36岁一个创作了12年的一个集合和一个总结，就是所有当时的手段，所有当时的技巧，还有对人物和社会的理解都已经放在那儿了，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呢肯定是不成熟的，它还是有点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写人物的灰度比较少，唯一涉及到人物灰度的可能只有一个老鬼，原小说叫老鬼，后来那个到了那个剧集的时候叫老虎。那这个人物他就是属于是原来曾经混过社会，但是他改邪归正了，他又陷入到了某种社会关系和利益交结的这个网之中，然后呢他又有他那种老派的那种江湖道义，他又跟新的价值观进行冲突，那这个人他的大量的这个人物台词跟色彩都是灰度中的，最后在董虎快要下线，我那微博就炸了。对，我那微博都炸了，就好多人说这个，我才体会到什么叫流量，就原来我那可能也就10万粉丝，好多人冲过来说你要敢让董虎死，我就给你寄刀片，我还现查什么叫寄刀片，哦，这是好事，
0: 这威胁警察这事儿都能干
1: 出来，威胁警察，那就这会挺有意思的。那所以通过这给我的复盘是什么呢？哦，人物该这么写。
0: 吕征老师有一部作品叫做《大风暴》，就这本书我是看过了，我当时看完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就是这部作品如果拍成影视剧那应该会是相当的精彩。这部书目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影视剧制作方跟您去谈那个改编版权？
1: 改编版权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然后也是由一个非常强的团队， 而且我觉得呢，这个作品之所以在没出书之前就确定影视版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帮同路人。
0: 哎，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就是我想在小说创作中想去设置那些点，想去体现的那种价值观，包括里边一些小心思，那些大家都全都能看得懂。
0: 哦，
1: 我觉得一个故事从一个文学到影视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过程，就是找对对的人，
0: 合作伙伴。
1: 对，合作伙伴。
0: 嗯，
1: 就是避免那种二度创作中完全这个从零开始，甚至推倒重来，那个是相互的内耗。
0: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因为像是三叉戟我看过，然后大风暴我看过，但是您的不能说所有的作品我都看过，因为作品真的很多。我想问问，在您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跟您去讨论想要改编版权最多的是哪一部作品？
1: 我觉得没有多和少。
0: 嗯，
1: 但是会有快和慢。
0: 快和慢是什么意思？
1: 多和少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利用业余时间去创作的一个作者，就是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待价而沽，就是拿到市场上需要什么，需要几轮竞标，然后或者一个作品我需要接触十波人、二三十波人。
0: 明白，明白。
1: 没有，我只找对的。我可能会聊几次，去跟制片方或者导演或者什么的，我聊完了以后我觉得对的，我才去跟他合作。
0: 嗯，
1: 所以您刚才说的无论是大风暴还是三叉戟，都是没写完没出书，就开始确定去跟谁合作影视化了。
0: 明白。您再展开说一说，因为您刚讲的这个对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1: 就是您看啊，就是刚开始原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相信那种叫灵感和潜意识。
0: 灵感和潜意识，
1: 咱们有种话说的是，就是你要脚踏实地，是吧？一步一步的跬步积累才能达到胜利。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当时刚刚从业，无论是当警察还是像您当主持人还是当记者当医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本能是一个出发，但是你的行业的技巧还有自己的手艺还没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状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当你从业过了十年以后，当这个需要接触东西全都接触了，啊，手艺也可以到炉火纯青的这个状态了。你在社会上也已经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个时候我建议一定相信潜意识，因为那一瞬间你觉得对的人，就可能是你的所有身体的那个毛孔的那种感知的一个集成，告诉你马上。所以有时候选择呢，包括我们家儿子现在有时候考试，我都会直接告诉他，就是第一印象51%，这是
0: 相信你的直觉，
1: 这是你最大的能力。你的能力最后哪怕你做错了，你就是考试得100分了，可能并不是我要求孩子，我要求孩子是你凭着直觉最后考试的。他这次数学考试94.5，哎，我会觉得特好，就是那5.5是你凭着直觉觉得对的，但是你做错了，那个是你以后复习的重点。
0: 哦，
1: 考试的目的我觉得是查漏补缺，这可能也是对于我现在要求我的那个同路者的，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看好多的俗话叫气场合，
0: 对，
1: 就是有的聊天我跟郝阳老师聊半天，我觉得娓娓道来特别放松，但是有的人你聊天你就觉得都不对的时候，我觉得回到家你一定要复盘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先用感性的东西去体味，再用理性的东西去拆解。就是感性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出发，
0: 是
1: 就像我干警察的过程中，我要想写歌，我有希望自己写东西，这所有东西都是感性的。但是感性的东西你要用理性去实施，是一什么意思呢？当你确定想去写东西的时候了， OK， 您得学习，你这每年的20多万字你不是凭空的，
0: 就得有规划了，
1: 一稿二稿三稿怎么写，你怎么进行自我训练，写完稿以后怎么出版，你特别是到剧本怎么从人物小传开始，一直到大纲，一直到分局，一集一集剧本，几亿起稿，干了几年给它干出来，接受市场和观众的考验，这些事儿都是理性的，但是出发点要感性。你爱不爱一个人你要感性，怎么过日子，怎么买房子买车，直接算贷款，用理性。所以我那时候20多岁，我给自己包括微信现在都有一个我自己弄的一个小名言，叫在平静中疯狂奔跑。
0: 在平静中疯狂奔跑，
1: 就是当你认定这个事儿了，感性的事儿已经认定了，平静下来开始规划，规划完了以后再用感性作为一个推动力去疯狂的热爱这个世界。
0: 哎呀，这么一说我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接下来再问一个吧，问一个特别俗的问题
2: 啊，您说，
1: 这么多作品当中，您目前来说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2: 一个是大松宝。
1: 嗯，
2: 大松宝是我一个转型之作。
1: 是的，是的，
2: 他用了我这些年的所有技巧。
1: 嗯，
2: 就是您可以看出来，这大松宝这么复杂的故事，一个几十个人物延绵十多年的故事，用三重视角，然后里边若干个案件，最后实际上他搭的目的是用案件直接搭一个人的灰色的一个人生。
1: 嗯 嗯
2: 最后呢，在整个最后有一个大翻转，就是整个大风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像一次特别有考验的写作训练。
1: 嗯，
2: 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非常难的题材，一个原本应该写四十万字的小说题材，压缩成24万，把它呈现出来。大风暴呢出版以后，我觉得也是不负众望吧。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已经开始再版了。
1: 嗯，
2: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品双刃剑。
1: 对，
2: 双刃剑是我继三叉戟之后一直一个野心，因为现在比如说每次有好多朋友就可能也鼓励我说三叉戟是吕征代表作，其实我自己并不认。
1: 嗯，
2: 因为三叉戟已经是这8年前的一个作品了。
1: 嗯嗯嗯，
2: 但是由于这个作品呢影视化了，可能呈现给观众了，所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吕征写过三叉戟。其实吕征在写完三叉戟以后还写过藏锋、鸣啼，
1: 嗯，
2: 然后什么无所遁形，然后那个什么大风暴、打击队，就呼呼好多东西。嗯，还写了8本小说。
1: 嗯，
2: 但是双刃剑我觉得是用过大风暴写完以后的技巧，再加上那种情感的那种，就是这个深入的那种沉寂，
1: 嗯，
2: 写的一个，刀刃向内、刀尖向外的一个故事，
1: 啊，
2: 就是当时也是来的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个制片人，
1: 嗯，
2: 当天晚上我们俩就是找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他也特别巧，
1: 嗯，
2: 沈荣是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小2天，
1: 嗯，
2: 他也是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小5天。啊，然后我们俩聊了就是几个小时吧，
1: 嗯，
2: 当天晚上就定了。后来我还说，我说那这个书还没出呢，然后他就聊完以后，他现在已经开始策划了。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先得找对了人，
1: 对，
2: 才有作品的可能。双刃剑我现在是比较期待的，嗯，那个可能是我第20部作品，就是我觉得双刃剑写完了以后，我本来下一部作品准备筹备，但是我那天告诉自己我要停了，
1: 嗯，
2: 全不要。从头来。
1: 为什么？
2: 这种感觉特别像我写完三叉戟的感觉。
1: 嗯，
2: 写完三叉戟在36岁正好本命年写的三叉戟，写完三叉戟以后呢，实际上后边会有谜探、无所遁形、藏锋三个题材，我大纲都已经拉好了，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就自问自己嘛，我说如果还按着三叉戟的这种模式写，还按照我三叉戟的能力写，那谜探、无所遁形还有藏锋它都不会超过三叉戟。
1: 哦，
2: 后来我就从2016年开始停了3年，一直停到2019年，在这过程中上了中传和中戏的那种戏文的那种那周末班。
1: 嗯嗯嗯，
2: 啊，上完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论和技巧之后，然后再去看了大量的书，我就开始在2019年的年底开始写谜探，开始写藏锋，就是把这个3年的时间推后了。那现在我觉得写完双刃剑以后，我所有的能量释放出去了。
1: 嗯，
2: 我觉得我自己又应该开始补充了。甚至双刃剑的撰写过程特有意思。
1: 嗯，
2: 我是从2023年上的电影学院的周末班，就是长达1年，就是每周末只要不加班，只要单位没事儿
1: 就上课，
2: 就是我的周末。
1: 嗯，
2: 就会把孩子交给媳妇儿。
1: 嗯，
2: 就是我回去这个电影学院的课堂。
1: 嗯，
2: 就是从头开始倾听苏木老师啊，包括刘德斌老师啊，包括张威，我的好朋友，他们都会讲课。
1: 嗯，
2: 哎，我就重新系统的，其实讲课并不是目的，其实我上完中戏以后好多的那种方法论我都已经学完了，大量的影视书籍我也看完了，但是我需要一个课堂的氛围， 我需要看着我身边那些二十多岁的同学那种渴望知识的眼神，我希望那种自己沉浸在一个学习的氛围。
1: 嗯，
2: 中午吃完饭能去电视学院的那个图书室看着那些考研的孩子在那儿，这个拿着笔本，我能在那儿写。所以整个这本小说我是在电视学院课堂写完的
1: 啊。
2: 哎，这会挺有意思的，就这个可能是对于我来说第二本小说的一个有意义的所在地。我写完大纲以后，我就找到了那个我在电影学院的老师，让他们帮着我看大纲，啊，一个洪帆老师，一个张威老师，都是我好朋友。然后两个老师看完以后，他们去跟我提出中肯的意见，我拿着那意见再去复盘，哎，就特别有意思啊！
1: 明白，
2: 就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很学术的感觉。
2: 对，很学术。然后呢，我每天在跟一帮年轻人一块儿在课堂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重返青春。九点上课，我每天七点半到，到了以后，先在电影学院的这个操场上先跑几圈步，然后沏上茶，等待老师上课，特别美好。
1: 好的，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最后的一首歌同样来自于吕征老师《警察职责》。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有时候想想，人和人之间能不能简单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套路和试探，有什么就直说，不要搞那些弯弯绕绕的话术，干脆一点，能玩得来大家就一起玩，玩不来就拉倒。对于我，现在只想要真诚又简单的关系，绝不和差点意思的人浪费时间了。

在四平八稳的日子里，谁都能讲出几句大道理。主张人权、占领道德高地很简单，但当暴风雨来临之时，人们就慌了手脚，再无力顾及所谓的正确，只能随波逐流。人呐，就是这个样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骨子里以及她音乐当中的亲切与平易近人，注定不会给人那种超级天后般盛气凌人、高不可攀之感。华纳公司最初给她定位的形象保留到了现在，或者我们可以说她是最本色的一位流行歌手。出道至今没有任何一项举动颠覆过她自身，因为她并不需要去颠覆，她需要的仅仅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她的率真。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作为全能唱作艺人，周兴哲的音乐造诣颇深，他性格当中独立坚强，忧郁敏感，兼容并蓄，超龄的创作天赋，细腻的情感和洞察力，也让他的情歌是层次丰富，充满了戏剧感。你说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他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因为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 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20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难

你哈皮子的，没事啊。你哈皮子的，没事啊。

术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品性陶冶的教育，不是技巧的能事儿。极端来说吧，小孩其实不一定要描画作诗和唱歌，懂得画的情调，诗歌的趣味，而能拿这种情调与趣味来对付自然人生，才是艺术教育的圆满奏效。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如果作为人生起点的场所不让人幸福，我们就无法对社会怀有积极的印象。如果学校是市民社会的小型范本，那么在一些负面情绪当中开始体验学校，真的是不幸的。所以上学时候，你对学校的印象是好的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规律的生活，少干点工作，也许再多做些运动，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比如说步行上下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跑步对你来说很难的话，不妨有一点散步的习惯吧。我是拜拜，回到音乐当中。

张学友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的音乐类型。虽然他的歌曲有各种不同类型，但是你会发现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总是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表现得很好。

炒菜高潮高潮有。

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应急管理局联合奇伟党校举办全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培训班。本次培训邀请了奇伟党校奇水利局气象局的讲师进行授课，课堂采取讲解教学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针对气象灾害基础知识、防灾减灾基础常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此次培训使各乡镇各部门在防汛防震和灾情报送方面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切实加强，我其基层灾情管理水平和灾害应急救助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为切实服务辖区群众，提升居民健康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近日其中蒙医院医疗服务队走进亚克萨社区，开展健康科普知识宣讲、中蒙医治胃病等便民惠民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中蒙医院发挥中蒙医特色优势，为在场居民开展耳血压斗中医体验。本次医社联动健康服务活动，有效普及了健康知识，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下一步，中蒙医院将持续与社区联动，常态化开展义诊宣讲、健康帮扶、中医体验等便民服务，把更多惠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下面我们将视角遍线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6月1号起，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落地实施系列生育医疗保障政策，5项妇科、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1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帮助群众减轻就医负担。5月30号，满洲里鹿港粮油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开工。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挂牌后的首个重大项目，项目由内蒙古国贸集团投资10.28亿元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物流布局，深化中俄经贸往来，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农资保供防线注入强劲动力。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解压玩具纳塔莎引争议，它的危害远超想象。最近，一款名为纳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商家宣称其可以用来缓解压力。然而，随着热度攀升，这款解压玩具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演变成暴力摔打针扎。有家长担心纳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有老师称纳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心理学专家表示，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摔打玩偶，伤害其身体部位，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误认为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可以减压，暴力或伤害就等同于有效减压，甚至还可能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范围，纳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 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不花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愿你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越过越顺。新的一天，早安。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每个月花销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2: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花销都非常的精彩啊，跟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对于花销的整个组成，还有一些花销的这个不同的结构都有一些变化。
1: 是的，
2: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他就把最大的头放到了保险上，他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个我看看啊，白小云说了生活费、用品、水电费的支出啊，然后还同样的有情未了的生活用品、衣服、鞋什么什么等等，没谱就是了。各种保险费、稳定输出没商量，这跟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对于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的
1: 是啊。燕林说的这个，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呢是运动健身，会去体育场打球、射箭馆射箭，然后在运动完之后出来大吃一顿啊。我这跟我的这个开销也差不多。我每个月也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去一些运动场所门票钱还挺贵的啊。你不管是打什么球，羽毛球也好，篮球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去组团包场这个踢足球也好，人均都得在大几十啊，有的甚至还得小100块钱。
2: 是的。
1: 然后你就运动完，关键是你运动完之后就是跟朋友一起，你得出来吃一顿喝一顿。
3: 我想娇娇说的大头其实在最后
2: 吃一顿喝一顿。
1: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大头的啊。
2: 还有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开销啊，吃喝挺大的。确实它因为属于固定支出，就是你一定会在吃和喝上面花钱。它可能是属于一部分相对稳定的啊，这样的支出也算是每个月能花的比较多的。今儿我跟小雨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就聊这个话题了之后，我想了一下，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一睁眼，房贷等着我。
1: 这个住房成本是其实是，应该是会，我觉得会比吃喝要更大头的一笔开销。
3: 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嘛。
1: 对，
3: 因为这是你的一笔固定的支出。
1: 当然，如果你没有房贷的话，咱们另说啊，
3: 很轻松。对，但是你没有房贷，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房贷啊、车贷啊、一些消费贷，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规划好。
1: 就是我觉得别超前消费。
3: 对，
1: 其实就是尤其现在原来会多一些，现在好多了。原来很多年轻人会有这个超前消费的，
3: 尤其前几年这个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吧。
1: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一发了工资立马就

0: 还信用卡呀，还某杯、啊、
1: 然后基本这个月就没有了。
0: 对，这个月就没有了，然后又等着下个月的这个支出。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又开始花自己的这个白条啊，然后就超前支出，然后下个月又没了。嗯，
1: 因为这个你这个只要在保证你生活整个全都稳稳定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的，就万一它出现任何一点的偏差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
0: 没错，
2: 哎，所以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提前支出，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这种提前消费的手法嘛，就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
1: 对
2: 啊，就还有各种的这种它都推出了这样的
1: 借贷，
2: 因为现
1: 在各商那个银行呀它也都提供各种的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2: 对，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1: 没事，大家都认识了。
0: 对，
2: 对，
0: 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吧，啊，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2: 对，
1: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2: 是的是的，
1: 那个就是贷款和分期
0: 免息，
1: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0: 是，
1: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0: 对
1: 啊，这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2: 啊，
0: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这个利息，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0: 是的，
1: 对，
2: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的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三期的分期
0: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2: 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0: 为什么？
1: 他的利息挺高的，
2: 他的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三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0: 啊，
2: 但是让我很痛苦。
0: 为什么呢？
2: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50%的支出。我痛苦了三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1: 再花呗，
2: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1: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2: 对。
1: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0: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1: 对
0: 啊，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说很多人买房哎还房贷，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1: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1: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

0: 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它这个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2: 冷静下来想一想、
1: 哎、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2: 对，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感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啊，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1: 没错，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1: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3: 不是必须的呀。
2: 对
3: 啊，那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
1: 嗯，
3: 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1: 练得更好，
3: 还有对
1: 营养吸收更好。
3: 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2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1000上下，
2: 真是的。
3: 然后再加上
1: 对自己真好
3: 啊，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它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一笔其他的支出。
1: 运动装备，
3: 对对，
1: 运动装备的损
3: 耗的那种，对，
1: 对，这个也是
3: 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1: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3: 对对对
1: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3: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1: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3: 这是大家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哎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1: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1: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是每个月的就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扣费，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1: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1: 对，你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3: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1: 就是自动月续嘛。
3: 对，
2: 你知道
3: 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1: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一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我就在想，哦，我这次只付15块钱。
3: 但其实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
3: 这个、真的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就是我就会发现他隔一段时间，可能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扣好多笔款。就包括你看这个什么刚刚说的，我们什么这种视频网站的啊，然后我还有这种孩子教育的这种什么什么小小的这种各个课时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又买的那种修图软件的，
1: 听音乐的
2: 网盘的。

0: 对，
1: 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0: 对，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1: 就是我
2: 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1: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2: 啊，
0: 什么都开
2: 可以，
1: 什么都开的朋友
2: 啊，
1: 你偶尔借一借。
0: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哎，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1: 用一下，
0: 用一下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2: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0: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儿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
2: 嗯
0: 啊，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嗯，对，您看0898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花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0: 对
1: 去消费就可以。
0: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呀，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1: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0: 对
1: 嗯
0: 但是还行，
1: 你得生活呀，
0: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他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他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啊、
2: 对，
0: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5天。
2: 嗯，
0: 因为发工资前
2: 几天是吧，
0: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同朋友说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1: 啊，精神层面，
0: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
2: 嗯
0: 嗯，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嗯、2023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0: 对
1: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演唱会了，
0: 嗯，
1: 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2-3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0: 对
1: 啊、嗯、
0: 哎，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1: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
2: 嗯、
1: 两周对吧去看一次、
2: 嗯、
1: 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2: 嗯
1: 啊，就是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
2: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
1: 嗯、
2: 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0: 差很远，
2: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它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嗯。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
1: 嗯，
0: 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
1: 嗯，
0: 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1: 对，
0: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2: 小剧场吧，
0: 不，
1: 边缘票，
0: 对对，类似。

0: 就什么看台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1: 对对对，
0: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2: 就其实
0: 就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2: 对，
0: 而且你买这种180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的啊。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块钱，所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有，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2: 有这个预算的话。
0: 是可以花的，
1: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2: 对，
0: 太远了，
1: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儿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0: 我
1: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0: 对对对，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2: 票务的，
0: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0: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2: 明天再见，
0: 拜
2: 拜
1: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两年 MPV 市场那可谓是卖得风生水起啊！以前的奥德赛、艾力绅现在不怎么热了，但是20到30万的区间依然有非常强劲的MPV 车型在市场当中备受大家的认可。比方说，配置不怎么高的塞纳、格瑞维亚，还有来自于同样高端车型平台的比亚迪夏，来自于腾势第九的平台嘛，30到40万的区间又是一个更加主流的 MPV 售价区间。那么在工信部最新一期的新车名录当中，又有一款 MPV 它将上新了，鸿蒙智行尊界首款 MPV 尊界 V800 在申报信息栏当中已经是可见了。说到尊界，我们都知道此前呢有尊界 S800， 而这一次呢尊界出了一款 MPV 叫做 V800， 定位呢是大型 MPV， 直接给你把中字省掉了，并不是中大型，而是大型 MPV， 尺寸特别长，车长达到多少？车长接近5米5。哎，一般来说 MPV 车长也就仅仅是5米12的样子，但是它的尺寸是达到了5米495，轴距3米43，然后呢采用了3排7座的布局，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还是增程器。我们都知道啊，尊界呢是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4品牌，首款车型呢尊界 S800 定位就是大型的行政轿车，官方售价是70.8到101.8万，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三电以及双电机的配置可供选择。那么尊界 V800 呢，这款车我估计动力总成方面也会和尊界 S800 有很多重合的地方。那么最为关心的就是它的售价了，到底会卖多少呢？那可要知道啊，此前的第一款车尊界 S800 可是百万级的车型啊，所以尊界的 V800 我估计售价也不会便宜。但是在 MPV 市场呢，曾经我们也被贵过。什么叫被贵过呀？你像阿尔法

而车商们呢，有一些不良的车商们以低价收购了这些泡水二手车，然后自己经过整备再在市场当中去售卖，所以大家就一定要防一些这种车型了。怎么样防呢？没有绝对的诀窍，你得去观察，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但这个经验我没有怎么办？我可以告诉您啊，你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闻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味儿。我们都知道，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就比方说有一些部分地区有积涝的时候，当积涝的水散去，发现哎呦这个路面经过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一些异味，挺刺鼻的呀。车辆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泡过水的话，车里边的异味是很难散去的。另外一点呢，你就掰开这个密封条，看看有没有一些沙石，有没有一些杂质。如果说连你的车门把手的位置的这个密封条扒开以后都有一些泥沙了，那肯定这水肯定这车就是被泡过水了，想都不用想了，而且泡得挺深的。另外还就是看那种螺丝的一些接口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很难说啊，如果说碰到了一些不法的商家这种情况呢，如果您不了解啊，这个市场也很容易被带进去被套路的。二手车的水还是蛮深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是要买二手车的话，尽量的选择有资质靠谱的大门店。燃油车现在集体大降价，这当然是捡漏的狂欢时效啊。其实比降价更可怕的事儿正在汽车行业悄悄的发酵。这件事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以前传统的一些品牌的 4S 店悄悄的改头换面了。2025年，全国55.7%的汽车经销商处于亏损状态，81.9%的门店存在新车价格倒挂，超过半数的门店倒挂幅度在15%以上，新车销售毛利贡献直接跌了-25.5%。哎，更致命的是市场本身的崩塌，有些经销商就忍无可忍了。因为很多厂家要去库存嘛，所以就把这压力直接就甩给经销商了。那怎么办呢？行，我不玩了，我退出，我出局，我转品牌。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 4S 店闭店，然后呢转头是马上就接手了新能源新势力的品牌，包括奔驰宝马奥迪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举几个例子，像中升集团把50家原豪华品牌 4S 店翻牌为问界鸿蒙智行的用户中心，北京华阳奥迪结束和奥迪的合作转向问界，好多好多品牌都是这样的。这可不是个别老板的个人选择啊，而是整个行业渠道的大迁徙啊。新能源品牌现在正在大规模的拥抱经销商，你比方说鸿蒙智行启动了直营转经销商，腾势也是在核心的市场把直营店转让给经销商，就连一直坚持直营的蔚来也在3-4线城市试点来加盟模式运行。这种情况呢只会越来越多，而且新的模式是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在代理制下，经销商就不用再买断库存了，不用承担价格风险啊，只负责展示交付和售后，按照服务费来结算就可以了。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对于深陷泥潭的燃油车经销商来说就是看得见逃生的通道啊。所以传统的 4S 店它运行的这个负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也难怪有一些个体经销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型了。我们的听众留言说，到底现在该买纯电还是买插电式的混动？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就想省，然后呢充电现在也越来越方便了嘛，那对于这个燃油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留着它呢？要么就燃油车，要么就是纯电车，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插电式的混动你想平时解决一些续航焦虑，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你长期这箱油留在你的车内，留在你的油箱内，它也是有质保期的。你不能够说什么我一箱油我半年都不跑，反正我就用电，反正也是省，那你为什么还要买一台插电式的混动呢？而且要频繁的充电，电池又小，而且这箱油啊它是有质保期的，会容易变质的。我建议大家一箱油也不容易也不便去超过一个月的存放周期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省太多呀。还有一个数据，进入到2026年，
插电式的混动车型竟然是连续大跌。陈联会发布的数据统计，2026年一到四月份，插混车型在国内的市场的销量，相比于去年同期，每个月跌幅都在20%以上，其中一月份和二月份同比的跌幅都超过了

0: 30%。今年前4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68.9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达到了28.9%。在新能源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是下跌幅度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查某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道哥给我留言说，十年的老车应该注意什么？哎呦，这个话题好大呀！十年的老车应该注意什么？您说的是哪方面呢？就是养护方面吗？十年呢也算是一个门槛了。我简单来说一下啊，最基础的这轮胎，我估计十年很多车辆都撑不过十年的。看你的公里数，你想想，假如说一年15000公里到20000公里左右，那你十年得多少公里了？这轮胎没必要去撑啊，皮带得去好好检查一下了，因为橡胶件是很容易老化的，老化就容易断裂嘛，这个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的，说断就断了，所以必须定期检查。而你的悬挂系统、胶套和减震器的一些橡胶件都是特别容易老化的，如果这些东西老化了呢，它会让你产生很不友好的那种震动以及共振的传导，很不舒服啊。当然了，还有就是各种油液啦，这就不用多说了，其实也没有说额外要注意的。虽然说10万公里是一个门槛，但是你平时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去做合理的养护，你发现到了10万公里也就自然而然的过渡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蓝先生。蓝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日产轩逸的那个车子，那个经典轩逸啊。
1: 嗯。
2: 那个刹车油一多久要换一次？
1: 是这样的，刹车油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的标准。你可能经常听到一些什么，4万公里就得换一次，对吧？有听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建议你是这样，刹车油以检查为准，检查什么呢？检查它的含水量，这个是有专业仪器可以检测的。如果含水量过高了，超过了3%，那就得换了。
2: 要检测到的含水量是吧？
1: 对，如果含水量正常，你没必要换呢，你干嘛要换呢？这不浪费钱吗？
2: 但是我这个车有6年了，还现在是跑了2万3万公里都不到，27000啊，现在是跑了。
1: 我天哪！所以您的情况呢比较特殊，我的建议是我不能够给出明确的答复，一定要以检查为准。按照道理来讲，各种每个品牌的使用保养手册当中都规定的基本上是4万公里左右，但是不一定。您的情况虽然说6年了，但是你只跑了2-3万公里呀。
2: 对，
1: 所以情况不一样，区别对待，以检查为准。
2: 哦，还是要检查一下是吧？
1: 对，怎么跑这么少啊？这车啊，
2: 是没跑什么，那个车没用什么，它这个保姆车的，就接一下小孩
1: 啊，我就提，行，我就提醒您啊，这车啊，它不是用坏的，是停坏的，还是经常要跑一下的。
2: 哦，是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啊，没有了，好的，谢谢。
1: 好，
2: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刹车油更换的里程数啊，顺便延展一下，其他油液呢？变速箱油呢？不用多说了吧 ？AT 变速箱6到8万公里更换。你像如果是湿式双离合的，稍微提前一点点。曾帅给我留言，不能以理论上是这样，你就去尝试啊，就以身试法，没必要。他说，电车涉水是不是比油车更安全？理论上是这样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因为油车有发动机嘛，就是油车如果是轿车的话，建议大家涉水的深度不能够超过轮毂的中心点的那个位置。但是电车呢，因为它底部它没有那种发动机的精密仪件，就一个电池包，而且电池包呢它是有防水级别的，所以涉水的深度可以深一点点，这从理论上来讲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说可能还会有下雨啊，你如果说也开着电车去尝试涉水的话，哥们还是别算了啊，别去尝试那种就是危险的做法。并不是说电车它就不怕水，只不过从理论上来讲，它的防水级别以及涉水的深度要比油车稍微好一点点。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接下来可能大家还会遇到类似的天气啊。电车防水很强，但是它强不等于可以当船开啊。主流电车的电池的防护等级，电池包的那个防水等级有一个 IP67 的防护等级。什么叫 IP67 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如果家里边有宝宝，小天才手表，它的防水级别大概是多少呢？比 IP67 要稍微低一级别，是个3-4的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米的水里边浸泡30分钟是不会进水的，这是 IP67 啊。但是 IP67 只是电池的防水等级，并不是整车的防水等级，你要记住啊。你想想啊，不要觉得哎呀30分钟都没事是吧？那行，那我往水里开。整车不仅仅是包含电池的呀，有电机啊，有线束啊，还有 ECU 啊，防水级别那可没这么高的，积水没过轮毂的中心， 电油车一样啊，很有可能会导致低压电路短路，所以呢车辆也可能会造成无法行驶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遇到一些不明的深度的积水路段，大家尽量的，不是尽量，大家务必不要去盲目试错。我刚才说了，用了一个讽刺的词语，就暴雨过后啊，一批精品二手车就即将流入市场了，所以大家也要去有效的甄别啊。但还有一点，即便您是一些浅度的涉水行驶，不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一定要放慢车速，匀速行驶，这肯定错不了。来问候线上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咨询，想请问一下，那现在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话，要怎么样？要买哪一种比较好？
1: 我想先问一下您的用途是什么？就是日常代步，对吧？
3: 对，是的。
1: 一年的公里数您跑的多不多？
3: 10000多吧。
1: 10000多，正常不多啊。您的预算范围大概是多少？买车的预算？
3: 买车的预算好像大概是50左右吧，
1: 50万左右吧。啊，行。
3: 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现在的奔驰降价降得很厉害，那还能买吗？就是一定要买国产或是进口啊？
1: 不是，
3: 有这些说
1: 它降价了，为什么不能买？难道你要等它涨价你再买吗？为什么不能买呢？
3: 是，那就说现在，比如说它是降价会越来越降，那就等它再降，因为现在不是说有改款啊什么的吗？
1: 不是这个意思啊。首先跟您强调一点，为什么这些豪华品牌它也撑不住了要降价？没办法，被新能源车市场给冲击的，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水平，它也没有爆出消息说什么给你减配，给你用料方面以次充好，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是可以买的，完全可以下手。你说再等等再等等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因为你越往后走，它车型也会更新迭代，它总有一个底线的，主机厂也是要挣钱的。为什么会有更新迭代？就是为了上新，装上一些新的配置，然后呢，把这个降价以及跌价的势头给止住。
3: 哦，明白。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必要等它新的什么换代的产品出来，就买现有的。
1: 换代看什么车，这具体取决于具体什么车以及时间节点。当然说一款车你已经知道了它马上要换代的消息，完了以后呢，配置大幅度的提升，空间又加大，外观又重新设计，那为什么不等新款呢？是吧？如果你有这个消息了，已经知晓了，肯定等新款。如果说这款车暂时并没有什么换代计划，换代还是3-4年之后的事儿，那何必呢？
3: 对，但是它换代，比如说现在奔驰不是马上就换代了吗？
1: 哪款车？你告诉我具体哪款车。
3: GLC 吧。
1: GLC 啊，好。
3: 嗯。
1: GLC 的话，现阶段买呢，它很便宜。你就算是换代之后啊，价格它会硬挺一段时间。
3: 就是会等的比较久。
1: 是的，然后GLC 呢，目前阶段它也会推出纯电的产品，当然这个我不建议你购买啊。GLC 目前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你50万的预算，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买 GLC。GLC 你知道现在优惠之后，真的没必要。优惠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3: 不知道。
1: 不知道没关注是吧？我告诉你啊，GLC 入门级的车型优惠之后，现在已经来到30万区间了。
3: 哦，那50可以买什么？
1: 50你可以买的很多哎，50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这个级别停留在一个中型的豪华品牌 SUV 身上。50你都可以买宝马 X5 啦。
3: X5 他不是说会就是说那种国产的2.0的，我是听你们这个频道说的，说他可能会后期会比较什么漏水漏油之类的。
1: 是这样的，跟那个什么国产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沈阳的铁西工厂的宝马工厂，这家工厂呢在全球范围之内，宝马全世界的工厂里面它都能够排得上号的。也许你买那些进口的什么中东版的什么东南亚版的，这个做工细节还没有咱们自己的国产版的好，这个不用你担心。但是至于宝马的 2.0T 的那款 B48 的发动机，哪怕是往上走的这个 3.0T 的机器漏油漏水的情况呢，偶尔有发生，这是概率性的事件，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3: 好，那我明白了。
1: 行，您完全可以去买 X5 啊，然后还有啊，奔驰的 GLE， 因为现在已经确定马上要国产了，所以现在进口的车型呢，终端优惠幅度也挺大的，50万再加一点点也可以买得到。
3: 看您的意见去看看，谢谢、啊。
1: 行嘞，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